0: 联准会决策都有深入解析跟评价。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金周刊》封面故事《鹰派风暴来了》。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3: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

0: 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气密窗，0659833111。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9: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10: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1: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12: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4: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来自 Justin Bieber 的歌，这首歌叫做《欲空》。这个歌它是一个比较偏向 R&B、比较内敛的、比较低调的、有点奢华的感觉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收录在贾斯汀他在2025年去年发行的第七张录音室专辑《Swag》当中。它表面上是一个带有忧郁氛围的歌，但本质上它是一个写给他的太太海莉的一封情书。那有人就在探讨说这个欲空到底什么意思，有人说欲空是这个 Justin Bieber 他的故乡加拿大的欲空地区，但他在讲的其实是一辆休旅车，一辆他的款式叫做 GMC 欲空的休旅车。然后他就是回顾到这两个人开始重新点燃爱火，开始约会的时候，当初他的太太就是开的这款车。然后这个歌里面他就有唱到说，记得你以前开着一辆欲空，只要你打来我就会接起，所以这个歌曲的名字就是当初两个人共同的回忆，是一个很浪漫的歌曲。来分享一下世界的趋势，现在很多地方都是在掀起罢工潮，包含先前在台湾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行业别的罢工，在南韩也有一些罢工，在欧洲也有罢工，在西班牙他们先前一阵子掀起了医生的罢工潮，而且还有一些护理人员想要离职，然后呢就在又逼着大家去探讨一些外国医生的问题。那么在台湾呢，我们的三班护病比前面也是掀起很多的讨论，那三班护病比是有在规范一些包含护理师在白班啦、小夜班、大夜班要照护的病患数，希望可以透过这些法案的立法去延缓护理师长期因为人力不够的过劳甚至辞职的困境。不过这个法案目前还是有很多讨论就对了，可是护理现场常年累积的人力危机也确实存在着，也再度因为这个问题浮上台面。那么在西班牙这边则是西班牙国内前面一些时间的研究，他们有分享到将近四成的护理师可能会在未来10年之内离职，因为低薪、因为人力严重不足，这些都是西班牙的护理人员不想再从事医疗工作的主要原因，甚至连医生也开始抗议，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潮。这个研究是西班牙的卫生部跟他们的一个健康研究所共同进行的，然后收到超过20000名的护理师的问卷的回复。研究里面呢，就结果显示说，西班牙护理师们离职意愿居高不下的原因，并不是单一因素，是多重的结构性因素，包含工作不稳定、工作量过多，以及担心没有办法提供病患足够的照护品质，然后但是体制又没办法帮他们太多，那种无力感跟焦虑感。还有呢，很多的在西班牙的护理人员，他们是临时工作合约，那这个临时工作合约也会让护理师离职的意愿增加。再来，区域之间会有不同的差异，像是在一些自治区的护理师，他们的离职意愿是别的地方的2倍。那因为西班牙的公卫体系采用的是去中心化原则，也就是西班牙的中央政府有卫生部，但实际的管辖权其实是落在各地的自治区政府，你大概把它想成我们的6都的那个感觉。所以中央虽然他们是名义上的主管机关，但各地其实是可以各行其政的，因此各地的医疗人员待遇条件都不一样。那么在2026年今年刚开始，几乎每个月都有护理师聚集在马德里的市中心，他们就在抗议，他们也穿着护理服，然后这个护理服有的被撕裂，有的是被烧毁，他们就透过这个方式去代表说，这些护理师常年过劳、常年的剥削已经是心力交瘁。然后西班牙的护理师工会，他们也把整个矛头指向马德里自治区的政府，他们就说因为自治区政府只会踢皮球，认为护理师他们碰到的这些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可是拥有实际管辖权的明明就是自治区政府，但自治区政府却不想要负起责任，为医护人员提供更好的薪水跟劳动环境。整个西班牙护理师工会也提到，光是去年上半年就有超过600位护理师离开马德里，然后他们就强调自治区政府不但没有想办法留住人才，还一直处处设限制，变相的把护理师推到其他地方去。那在这样很多人力严重不够的状况之下，护理师们留下来的只能够透过不断的加班填补这些人力空缺，最终变成恶性循环。而且不只是护理师，连医生也碰到这样的一个处境。马德里的医师工会也有发起抗议活动，他们在6月份的时候，他们就宣布6月1号开始，有15家公立医院超过30间的科室要停止特殊加班，他们就拒绝
去为了要消化排队的病患超时工作，他们就说要直到自治区政府正面回应他们的诉求，改善劳动条件为止。然后政府为什么之所以会有跟这些医护人员跟医师之间有这样的一个对立，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因为很多的医护人员他们的条件工作条件并不是很理想，而且类似的抗争其实不是今年才有，是已经在马德里至少超过十年，很多的诉求抗议的诉求也是西班牙其他地方医生的心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希望可以恢复工时的一个限制，每个礼拜35小时的工时，而且呢也把额外的加班明确划分开来，终结他们现在目前的24小时连续轮班制度。再来另外一个争议，当然就是钱的问题，值班的待遇太低，完全没有办法反映医护工作高压跟专业的风险。那这些诉求其实不止西班牙，不止欧洲，很多地方也都慢慢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在未来少子化，本来从业人员各个行业都一定会变少，那变少之后如何去负担这些还是有庞大的医疗需求，然后大家又很想要觉得各项服务都要注重 CP 值，都觉得很多的服务应该要便宜，甚至应该要免费，这样的情境之下，台湾可能未来也会碰到类似这样的护理人员或者是医师的罢工潮，或者是他们希望改善劳动条件的抗议的机会。我们不得不小心，我们不得不赶快趁这个火还没有真正烧起来之前，赶快去把这些问题能够解决掉。

0: Hello， 我是施以南，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哎，老公，哎，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加贺德到手泵，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0: 冠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1: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陈升演唱的歌《水草》，8:29。刚才提到了西班牙，在今年年初开始出现了4次，今年开始就4次全国的医生大罢工，然后还有去年就时不时出现的突发的停工，这已经导致全西班牙超过300万次的专科门诊、医学检查或者是外科手术被迫取消跟改期，造成欧元的经济损失超过2亿。那面对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在抗议自己的劳动条件不是很好，除了持续谈判之外，西班牙政府也希望用别的方式来补救，就是加速引进外国的医疗人员。这个其实有点算讨价包啦，因为西班牙他们过去很多殖民地嘛，所以很多在拉丁美洲的国家会讲西班牙文的人很多。那么在根据西班牙政府统计，光去年他们就认证超过6万件外国大学学历，而且这6万件其中一半3万件是医学的学位，申请人都大部分来自拉丁美洲。以及西班牙自己中央政府的态度也是认为说，移民是推动经济发展、知识传播跟社会转型的重要引擎，他们也认为面对人口老化跟罢工潮带来的医疗压力，引进外国人才是必要的。不过马德里官方的医师工会，他们这些医生们他们却对此不以为意，他们觉得这是短期之内可以缓兵之计，但并不是长久的一个计划，而且也提到西班牙很多的这些制度的不合理，反而你把本土的西班牙优秀医生，你花了这么多资源去培养他们，最后让他们去到国外劳动条件更好的地方，把他们推上海外，然后你又再去吸纳这些拉丁美洲的医生，也变相的是剥夺了拉丁美洲本地的人他们有好的医疗资源的机会，变成是双输的局面。所以西班牙的这些护理人员、医生，他们是期待着中央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然后去改善，从根本上去改善劳动条件的不好，去改善这些苛刻的环境。那么在台湾，其实如果我们也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境，其实我们现在已经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像是护理师人才荒，或者部分的科别医生招募很困难，这个也不是新闻了，也是好几年都一直有这些报道，就说现在的新的医生他们比较希望去牙医、去医美、去整形外科，然后不想要再去妇产科、不想要再去儿科、内科这种吃力不讨好又很容易会有医疗纠纷的科别。所以这个其实也不单纯说是啊只有产业的问题，包含我们自己，我们同时也是有病患的这个属性嘛，我们也会当去求诊的人，所以我们身为病患，我们是不是也要去调整一下我们自己的看待医界的资源的态度，不是说啊，因为我们有健保，所以我们就可以无限制的一直去消耗这些医疗资源，明明没有怎么样，然后也硬要去拿药，或者硬要去把这些健保制度，我抱着一个心态，我都缴了健保费啦，不用白不用，但这个心态其实我们某种程度上也会成为把医疗环境摧毁的帮凶，甚至我们自己就是元凶，我们自己就拿着铁锤把我们的医疗环境给打坏。那台湾的这个环境，我们是不是能够像西班牙这样引进国外的医疗人才呢？在过去这个事情一直都是医界很就争议很大的一个事情，包含前面如果你有看一些新闻，你会看到有波波医师就去到东欧，去到一些别的国家拿到的医学系的毕业的学位，然后再回来台湾，这个先前新闻也报的蛮大的，波波医师。那台湾社会或者是本土医界对于医疗品质是觉得蛮重视，也觉得这个把关很重要，主要的目前主流态度是认为，如果政府为了填补人力主动去降低这个医疗的门槛，或者是去加速认证外国的医学学历，会也让大家觉得医疗品质会不会有下降，这个也会造成一些恐慌。而且我们并不像西班牙，他们有很庞大的那种移民的优势，讲西班牙文的人很多的优势，讲中文的人以人数的绝对值来看不能说少了，因为毕竟在对岸海峡对岸就有这么多人讲中文嘛。可是以那个规模来说的话，我们可能又没有像西班牙他们可以引进那么多的拉美的国家的医师的人才，而且包含现在如果要引进中国籍的医师的话，可能在台湾我们会有一些政治上的考量或者国安上的争议，现阶段应该是不可行了。唯一相对来说比较有可能的，考量到人家又愿意来，考量到各种的医疗条件或者是待遇条件，目前大家觉得比较可能的可能会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医师，但这个数量如果真的要填补够不够也会是一个问号。所以我们自己还是要来觉醒一下，我们自己有时候身为病患，我们会身为去求医的人，我们也要自己好好的想一下我们的态度是不是
真的某种程度上也摧毁了我们很引以为傲的这种健保，本来是一个利益良善政策，但是在我们很多错误的心态之下，它反而变成了未来我们会受害它这个破口。我们把这个医疗制度摧毁到最后，谁会受害？就还是我们嘛。我们把这些好的医疗环境、好的劳动条件都破坏了，把这些人才都逼走了，最后我们真的需要他们的时候，谁可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也要好好的调整一下这个状况，看到别人的一些困境，看到别人的不足，我们也好好的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调整的地方。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4: 伟晶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2: 伟晶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4: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4: 请你比给了，哈哥来。
2: 伟晶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5: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6: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5: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7: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1: 哎妈，我发现你最近越来越少出门哎，连你最爱的土风舞班你都没去了，你是不是身体有不舒服啊？
2: 哎，啊就没有啦，只是邻居陈妈妈搬走以后吼，没有人陪我说话，一个人吼也没有劲啊，就每天看电视看到发呆啊。
1: 哎呦妈，你不要总是一个人闷着啦。我有看那个医学报道，有说吼，长辈长期孤单寂寞，会让你的压力荷尔蒙飙高呢，甚至会增加失智、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比抽烟哦还要伤身体啦。
2: 啊啊，这么严重哦？啊，我以为就是只有一点无聊啊。
1: 就是这么严重，所以啊，这个礼拜我就不要加班了，我带你去那个农场走走啊，你再看看哦，要不要约小阿姨一起去啦？
3: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玄医师。
4: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玄。
3: 是，其实现在我们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的超高龄的社会哦，很多长辈其实不是没有人照顾哦，是有人照顾的，但是呢，往往他们觉得还是会有那种很孤单的感觉。想要先请教一下黄医师哦。孤单是不是会真的影响到一些长辈的身体健康吗？
4: 好，非常有趣哦。近几年这个孤单的议题哦，不断的被拿出来做讨论。
3: 真的，
4: 其实会的，它会影响健康，而且比我们以前的想象中这个影响来得很大
3: 哦。
4: 我们先来看孤单哦。刚才主持人已经有提到的，其实孤单并不是单纯就是指一个人住，也并不是一定就是旁边没有家人、没有朋友。孤单是一种主观的一个个人的感受。它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想要的跟人之间的连结，跟我实际上面的期待其实是有落差的。
3: 嗯哼，
4: 所以有些长辈啊，他明明就住在家里，他跟家里面的人一起住，但大家都很忙，白天上班，下班之后可能就滑手机，觉得很
3: 没
4: 舒压，都没有跟长辈互动。所以长辈就会觉得没有人听他讲话，没有人跟他互动，哦，所以他心里面就会有孤单的感觉。那近几年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告诉我们，孤单或者是所谓的社会孤立，你看前几年2019年之那几年，就是 COVID-19 大家都被隔离在家里面，那个社会的孤立其实跟心血管的疾病啊、心情不好、忧郁，这近几年很常被提到的失智，其实都是有关联性的。那长辈孤单的时候啊，其实很合理，那他就白天的活动就少，
3: 对，
4: 少跟人接触，他少出门，那那个光线日照也少，那晚上就会容易睡不好。睡不好恶性循环，白天更累，更不想出门，久而久之心情就会不好，就会焦虑，记忆力就会受到影响，其实都是串联在一起的。
3: 是，那其实身为家人的我们呢，我们要怎么样分辨家里的长辈他是孤单忧郁还是失智呢？其实某些症状是有一点点类似的，对不对？
4: 对啊，其实真的是没有那么好区分，我想对一般民众都会有这个疑惑。那如果是孤单哦，有一些长辈，其实并不是所有的长辈都会直接跟你讲说他很寂寞、很孤单，但有些长辈偶尔会透露一些讯息，他可能会说：“啊，你们都很忙，不要打扰你们。”或者说：“啊，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但如果有人陪伴参加活动，这个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哦，这个就比较像是孤单。
3: 是。
4: 但如果是忧郁哈，那长辈可能就不单单只是觉得孤单，他会有其他更多的相关的症状，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什么事都不想做，都提不起兴致啊，食欲啊跟睡觉开始受到影响，而且常常有可能会说自己好像没用，拖累家人，一些负面的念头会出现。甚至有一些长辈的忧郁啊，他是用各种身体到处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来去做呈现。
3: 对
4: 哦，所以孤单啊、忧郁啊，这个真的很容易就是重叠在一起，没有那么好分辨。甚至是有一些长辈，他其实是失智，功能退化，记忆力越变得越来越差。哦，所以其实并不需要家人自己就要能够诊断，而是能够早期有嗅到一些迹象的时候，早点发现，其实可以带来医院我们进一步的来做检查。
3: 是，那什么时候呢？如果长辈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哦，出现一个什么样的警讯，我们就可能要稍微的比较积极一点呢，必须要带家里的长辈去就医呢？
4: 好，帮大家整理一下，简单的来讲几个重点。如果长辈啊已经连续一两个礼拜哦，你看起来他都闷闷不乐、不欢喜，不想做事，
3: 没有活力，
4: 对啊，然后都不太出门，不太讲话，以前都可以跟好朋友出去聊天、吃东西、下棋聊、泡茶聊天，现在都不出去了，睡眠跟食欲受到改变，又或者是你觉得他最近好像忘东忘西。记忆力跟判断力已经退步了，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带来身心科，我们可以来评估他的情绪啊、睡眠，或甚至安排进一步的认知功能的检查。
3: 是，
4: 不只是在最严重的时候才来看。
3: 是，那其实之前在聊到一个失智的话题的时候呢，医师也常常提醒大家，所谓的社区支持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呢？
4: 对啊，因为高龄的心理健康其实不单只靠医院啊，因为我们人一天更多的时间其实就是在家里面，是在社区里面。那近几年政府其实有安排非常多社区的资源跟活动可以参加，比如说什么，如果是长辈的话，社区里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日照中心、共餐活动，
3: 对，
4: 甚至是可以帮爸爸妈妈安排一些运动的课程啊，志工、宗教团体的活动，很多庙或者是教会的活动，其实都可以参加，这些都是很好的保护因子。
3: 是，
4: 那对于长辈来说，有人记得他们，或者是他有地方还可以去，
3: 对，
4: 有人可以带着他、陪着他，或者是他可以出上一点力，他帮一点忙，这些感受本来就是很好的处方，就是我们这几年也很常提到的社会处方。处方并不只是吃药而已，参加活动这些都是非常的重要哦，所以并不只是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他们，有稳定的、有品质而且可以持续下去的活动才是重要的。
3: 是，这个固定的社交哦，这件事情呢对于长辈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哦，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一下我们的社区支持的部分哦。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4: 不会，谢谢大家。
3: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拜拜
4: 拜拜。
0: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54，欢迎你继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平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西元的1979年，当时 Sony 推出了第一台的 Walkman 随身听。在这个随身听问世之前，很多音乐是只能够放在音响或者是笨重的机器上面。但是 Walkman 的出现，虽然并不是什么很高科技的东西，应该也说是科技的新创意没错，可是并不是背后很艰难的一些工程，它只是一个创造边走边听的风格跟一个机器。那当时候大家都在喊，就是音乐的解放，或者是音乐应该要用很高品质的音响去听，但是 Walkman 它却把音乐从很多音响之前解放出来。我们可以去想想看，如何在现有的预算里面去创造让大家愿意买单的体验，而且这个体验是非常的个人化的。现在在做这种个人化的生意，反而是一个显学，把生活过得精致。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某个东西、某个产品、某个服务，我们会觉得有必要吗？可是事实证明，人就是可以因为懒而去愿意牺牲很多事情。比方说 Walkman 以音质来说，显然是比不上很多 Hi-Fi 的音响，可是它就方便。人类就是懒，方便的东西就会有市场，就会有价值。再来是在1858年，当时候达尔文跟华莱士两位学者，他们共同发表了关于演化论的论文。我们都很熟悉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从这个演化论来的。但演化论并不是要叫我们就要去当那个最顶级的掠食者，而是要去看我们如何跟生态系共生。当然如果你有机会当顶级掠食者，那确实也是一个方案，但并不是说顶级掠食者就活得一定是好的。你要从生态系的角度去看，能不能够跟你的生态系共存，这才是更重要的。适者生存，物竞天择，所以并不是你有最好的配备，你有最好的科技，你有最顶级的人脉，你有最棒的资源，就一定可以成就大事，不一定。有时候要看你跟周围的环境搭不搭配，那个才是更重要的。还有在1997年，当时香港主权移交，当时的香港有很多不确定性，很多人都在天人交战，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移民。但当时也有很多人就选择留在香港，选择在这个很大的变动当中找到新的机会，凭借的并不是预知未来的能力，而是把选择权留在自己手上。我们总是要等到环境安稳了，一切准备就绪了，我们才愿意出发。可是当时很多留在香港的人，就是走一步算一步，西搞西担灯，不必出寒鸡藤，有着这样的一个勇气，有着那种灵机应变的能力。很多时候你不一定要等到环境完全准备好，你才能够上路。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一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带给你好音乐好心情。明天再会，拜拜。

0: 选到林部。
1: 九点整，元气满分。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辅中心为你加油，练技能，找工作，专业服务助您职涯起飞，求职一路顺遂。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滴答走，宝库也在倒数。Isuzu替运转职人多留些准备，七月底前买正2026年式全车系，限时加价10000，享高达6年20万公里新车保固，把握机会，快到 Isuzu 购车。
1: Isuzu 台北合众汽车。
2: 植牙好贵。
3: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哦，大哥
6: 啊，
5: 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6: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5: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6: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盆无人机到省工农机等7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7: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8: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你来狗辣气不会告。
9: 我们回来咯，
10: 快来吃山竹。
11: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嘴。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9: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2: 城市广播网，鲜动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6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4: 生活打勾，
15: 健康打勾，
14: 欢乐打勾，好运打勾，
15: 音乐打勾，
16: 歌嘴也打勾。
14: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的，这位就是今年的新科的台语歌王哦，也是开五金行的萧煌奇哦。之前呢，跟这个曾宝仪所合唱的歌曲哦，《美丽金瓜》，有你手袂耍，无你手袂虾，无虾。好了，不要再讲了，好烦哦。好，今天是七月一号，星期三，又是一个新的月份的开始哦，也是下半年开始了啊。继续呢，再跟 Fiona 一起来勾勾滴，一起来听后瓜哦。那欢迎在这个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 Beauty 美人圈日本的心理测验。凭第一个直觉选择一款呢你想要吃的冰淇淋的口味。A 是巧克力， B 是抹茶的， C 是薄荷巧克力， D 是草莓的。怎么没有芒果？怎么没有芒果？哎，不要为难心理测验好吗？他就是题目就这样出的啊。好，那就大家选一下。那今天礼拜三呢，就是华裔点歌的点歌主题，谢谢 Rich Lee 的提供哦。夏天到了，点歌主题就是歌名当中有提到沙滩、海洋、大海的歌曲，或是呢，好像之前是不是麒麟啊？我有点忘记了，应该是麒麟，是不是？就说夏天到了啊，想要听那个夏天相关的歌曲，我们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啊。就是海洋、沙滩、大海啊，跟夏天的都可以。那在明天礼拜四会选出一些歌曲来播，以有歌为优先，时间有限，不保证一定播出。今天的子题呢，因为 Fiona 今天要开月会哦，所以互动时间是九点还有十一点的互动区块。那子题有两个，一个就是 Rich Lee 提供的，最近去过的海边是哪一个呢？或者是这个张小琪提供的，想问问大家呢，夏天到了，大家都喜欢喝饮料、吃冰淇淋，找连锁品牌。还是自创品牌的店呢？好，就请大家呢可以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然后那你要怎样怎么样，你羡慕是不是啊？对，不断的遇到但也没有收编辑友好不好？对，我们是这个很正大光明的啊。好的，我们来听这个 Super Junior 歌曲《白日梦》。

好的，你要吃什么冰淇淋口味呢？来看一下哦，你内心深处很想要的是什么？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巧克力口味的话呢，你想要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更多的钱，因为这个巧克力是偏那种茶色土色调，土就是所有东西的一个大地之母嘛，就是基础哦。所以呢，说起了生活的基础呢，当然就是钱嘛。所以呢，选择巧克力口味的你呢，其实哦，你的内心呢是很爱钱钱的哦。你认为呢，大部分的幸福都可以用钱买到，所以呢，你想要被更多更多更多的钱包围，最好是你睡觉的时候，你盖的被子就是钱哦，好多好多的钞票，来这个帮你保暖哦。就是你有那种想要被更多钱包围的隐藏的欲望。有没有能够赚更多钱的工作，或会不会中什么彩券啊，都是你常常在想的事情哦。你就是希望可以致富很多很多的钱，所以呢，金钱对你来讲呢，有很高的诱惑。好，再来选择抹茶的话呢，你的内心深处的隐藏欲望呢，就是想要远离城市哦。因为抹茶呢，就是那种日本茶道当中哦，常会使用的东西，在那种安静的茶室度过时间的时候呢，好像远离城市的喧嚣，有种很安静又很平静的心情，叮叮叮啊、哦！因此，你的这个隐藏愿望呢，就是想要远离城市的纷扰。你内心非常的纯洁又很纤细哦，因此在这个世道艰难的社会当中呢，你常常觉得说啊，好难生存哦，快要喘不过气来了，所以你很希望就是跑到茶室里面去哦，这个修身养性一下，慢慢的喝杯茶，在平和的一个空间当中度过人生哦。所以你憧憬着可以离开俗世，度过宁静没有喧嚣吵杂日子，所以你可能也蛮喜欢大自然，到那种大自然哦，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吵杂声音的地方。好，如果说你选择的是 C 呢，薄荷巧克力的话呢，你本身呢，其实哦，很想要有那种。

0: 你的创造力还有才能哦，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哎，每天都充满了变化，又充满了刺激，然后也会比较有成就感。好，再来是选择 D 呢，草莓的话，草莓就是粉粉嫩嫩的哦。选择这个的朋友呢，你就是想要甜蜜的恋爱，这个也是甜蜜的象征。然后你的隐藏愿望呢，就是希望哦，能够有一段这个很充实很开心的恋爱或感情了哦。在内心深处的欲望呢，你会希望自己可能更有魅力，可以运用你的魅力呢，让你喜欢的对象注意到你，或者是可能也许你已经结婚了，或你有伴侣了，但是你偶尔呢可能欣赏到一些帅哥美女哦，你还是希望对方呢可以看你一眼。总而言之呢，你觉得有这种恋爱呢在流动的话，才是人生呢最大的乐趣。反正就是感情生活对你来讲是蛮重要的、哦、也是你生活人生的一个意义。好的，以上就是透过你喜欢的这个冰淇淋的口味来看一下你隐藏的欲望是什么，也提供朋友们参考。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大家好，我是王世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其实不是你想太多，是他变心被你发现了。其实你在他的眼中看见别人的影子了。但是呢，很多时候当你比较这个在意对方的时候啊，很容易呢被冠上想太多，用这句话来打发你，或者是把这个问题就直接推给你哦，算是那种 PUA 吧。只要呢说一句啊，你想太多了，好像就变成是你的问题，然后你又开始自己在那边怀疑说，是不是我真的想太多了呢？其实有时候呢，可能对方真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听到的就是李玖哲的《想太多》，也是相当经典的一首作品。好，听完了李玖哲呢，继续我们要来送上的这位呢，是新加坡的视障歌手，而且他的嗓音呢非常的温暖，很有疗愈的感觉哦。那在这个浩瀚的宇宙当中呢，我们都是很平凡的存在，我们是普通的人，会动情，会心痛，也想自在的谈个平凡的恋爱而已，就是这么普通的一颗心哦。陈伟莲的《普通的人》。

虽然只是普通的人，但是一颗真诚的心哦，让这份爱也不再普通，而且更加的温暖了。陈伟莲的歌曲《普通的人》，9:31，继续呢来送上一首呢比较这个西洋抒情摇滚的作品哦，是来自于呢经典的摇滚天团 Bon Jovi 和这个乡村天后 Liam Rimes 呢，他们在2007年合作的歌曲，也收录在 Bon Jovi 呢10的录音室专辑《Lost Highway》当中啊。然后歌名呢叫做《Till We Ain't Strangers Anymore》，就是说呢，直到我们不再那么陌生，像陌生人一样啊，也是描述呢友情想要进展到爱情之间的一个内心拉扯。

0: 完美的一天就是有好风景、好音乐以及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林宥嘉，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2: 骑得很好啊。
1: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9:38，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一下天气。好，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这个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哦，各地是高温炎热。今天白天呢，新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是橙色灯号，有机会出现呢这个36度高温哦，连续出现。那台北市南投县、云林县、花莲县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36度以上的高温。中央气象署表示呢，未来一个礼拜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呢，各地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只有台东地区呢，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的阵雨。另外有一个热带扰动呢，在关岛东南方海面酝酿当中哦，距离台湾还蛮遥远的，但可能在这个周末前后呢，有机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后续也不排除会发展成台风。然而现阶段呢，各国的预测还是有很大的分歧，所以呢要持续的观察。而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哦，这个热低压呢也有增强到这个肾阴年典型强台的一个几率，因为是接近肾阴高海温的一个地区哦。好，那今天各地的气温呢，是北部24到36度，中部是23到36度，然后南部呢是24到37度，东部是23到36度。好，今天的子题呢有两个，就是 Rich Lee 提供的，就是最近有去过的海边是哪一个，还有呢就是这个小琪提供的吃冰的话喜欢连锁品牌还是自创品牌呢。好，那我来看一下哈，麒麟说呢，我吃冰淇淋还是找连锁品牌，这样比较不会踩雷，自创品牌呢就是要有冒险精神哦。哎，对对对，可是有时候呢，你如果说到一个陌生城市哦，比如说到国外呢，到那个小巷弄有没有，在那边散步啊，慢慢散步的时候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花店，然后呢旁边有一些那种文青的那种自创品牌冰淇淋店，然后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就是挺贵的，挺贵的。自创品牌的价格通常都是看到有点吓一跳啊。好，王云呢，他说最近去的海边是5月去熊本，从九州动物园下来的别府湾海边。饮料就喜欢喝连锁品牌，没有喝过也可以尝试看看，但经过喜欢的品牌呢，都会想停下来买。冰淇淋是以方便为主哦，经过有特价就会想要吃。不过自从教练说呢，双淇淋的热量比冰棒多很多，我现在理智战胜想要吃的几率变得很高哦，已经很久没有po双淇淋了。王云真的很厉害，王云你现在是不是还是有继续在饮控还有在运动呢？应该是现在维持不错的体态了哈。Tina Yan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D， 但这边的口味都不是我最喜欢的，我也是。然后他说呢，最近还没有去海边哦，上次去海边呢已经是去年6月的时候了，在垦丁带两个小孩去南部毕业旅行哦。主要饮料呢，我喜欢有品牌的，感觉品质比较稳定，而冰淇淋的话呢就不拘哦，有一些这个意式冰淇淋的小店也是相当好吃的。Kevin Chen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薄荷巧克力冰淇淋。我最近有经过我们台南到高雄那一段的海岸公路，非常的美，虽然觉得花东的海岸超美的，但是台南也不错，外县市的朋友有机会可以来走一走。没错没错，我觉得那种沿海公路呢，事实上都非常的风景非常的漂亮，天气好的时候呢，那种海水哦非常的湛蓝，很漂亮，然后又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very good 的，有空都可以去走一走啊。秀妹说呢，最近去的海边不是海的，是洱海哦。好的好的，小飞哥呢，他说回应子题哦，我每个月都要去一次的海边就是白沙屯的渔港，因为会做例行的进滩哦，赞赞赞，给你掌声鼓励。然后说呢，喝饮料目前最常喝的都是连锁店的金萱乌龙无糖去冰哦。好， Rich Lee 呢，他说最近去过的海边是大安海水浴场，很多年前了，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营业，
最近，那也很久了是吧？很多年前了，应该有吧？应该还有在营业吧？这个大安海水浴场我也是好多年前有去过，那时候也是骑着我的 Odobike 这个顶着大太阳跑去那边，然后小孩好多，我也没待多久，因为我觉得小孩太多了。好，再来是这个朱梅呢，他说天气太炎热了，都要吃冰冰冰冰冰，今天选的是薄荷巧克力，凉凉的啊。回应子弟呢，最近去海边是去年的事情了，去看沙白沙屯妈祖沿路，顺便看看海。夏天呢是煮冬瓜砖块，再加点开水，加冰块消暑解渴，上班也都这样喝 哦。所以你比较喜欢喝冬瓜的饮料是不是？明轩说呢，今选的是 B 抹茶，最近去海边是三月去大安净滩哦，你也有去参加净滩是不是？哇，辛苦辛苦啊，赞赞赞赞赞赞。好的，来送上的是 FX 的歌曲哦， Hot Summer。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7.1 台南之音。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题曲，我是 Eric 周兴哲，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这首歌曲的旋律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当年的永邦唱红的《威尼斯的泪》的一个曲子哦。那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才子呢陈杰瑞，后来呢踏入歌坛以后呢，也有翻唱过永邦的这首歌，然后他歌名呢是改为《威尼斯的泪》。好，继续要来送上的这位呢，当年也算是玉女掌门人之一的陈明真，来听到她出道的首支主打歌《变心的翅膀》，是由陈静心来打造，陈明真也唱出了那种呢面对爱人呢变心时背叛时的那种无奈，我们来听这首《变心的翅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1: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的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2: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3: 没关系。
2: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3: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2: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3: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9: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8: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2: 老公，你还在睡？
10: 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11: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2: 哇，超厉害！
11: 那当然，
10: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
8: 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12: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好，听到的是韩国天团 Big Bang 的成员太阳，暌违多年，在今年度推出第四张正规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Live Fast, Die Slow。 这首歌呢，带点那种电子还有 R&B 的风格，在讲说呢，现在在快速流逝的现实当中，还是要坚守自我中心的一个帅气的态度哦。好的，你正在收听的是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 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呢，七月份有不少新制度上路哦。第一个像是强制车险的保障提高，金管会宣布呢，七月一号开始，强制车险死亡低级失能理赔将从现行200万元提高到300万元，增幅达到50%哦。但保费维持不变，新旧保单也一体适用，其余失能等级呢，则全面按比例来调升。再来是长照服务呢，七月一号开始新增智慧科技辅具租赁给付，符合长照资格的民众呢，每3年可有6万元的额度，用于租赁移位、移动，还有呢沐浴排泄、居家照顾床以及安全看室等等5大类的智慧科技辅具。再来是线上申换护照放宽哦，外交部7月1号上午10点开始呢放宽，有条件是线上申换护照的适用对象，未来在台湾设有户籍的成年人，只要现持呢护照已经逾期或者是效期不足1年，护照未遗失，而且照护资料页记载事项没有变更，都可以透过自然人凭证登入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官网，有条件式的线上申办护照系统来进行办理。再来是乳品标示新制上路哦，乳品标示七月份开始有新的规定，分为2阶段。今年先上路的是鲜乳品名的标示部分，7月1号开始呢，鲜乳将成为专有的名词，仅限农业部门核发鲜乳相关标章者来使用。乱用鲜乳标示者，最高可以开罚新台币400万元。好，再来是一般化妆品 PIF 还有 GMP 最后阶段上路。化妆品管理七月一号开始呢，进入最后的阶段。一般化妆品制造或者是输入业者，原则上必须要建立产品资讯档案，就是 PIF 哦。一般化妆品制造场所也必须符合化妆品优良制造的准则。再来是吊销驾照重考，必须要先完成驾训。驾照吊销呢，重考新制从6月30号施行，7月起正式来试用哦。未来驾驶人如果说违规呢，遭到吊销驾照的话，且不得考领期间达3年以上，期满后必须先到合法的驾训班完成驾驶训练的课程，学习最新的交通知识，取得相关证明之后才可以报考。再来是职场霸凌防治入法哦，那职场霸凌防治呢，将成为七月的劳动新制的重点，配合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新制7月1号施行。那劳动部已经公告2项子法，还有6项的配套。新定子法明定规范了职场霸凌的认定原则，与雇主呢应该采行的防治措施。再来是房屋税的规定，七月一号开始也有调整。由于房屋税课税期间的计算方式是前一年7月1号起算到课税当年6月30号为止，因此将在明年房屋税开征时会适用。接下来是这个外送员的专法，7月21号施行。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7月21号即将要上路。新法主要规范外送员、外送平台、合作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包含了外送报酬的计算、服务契约、终止契约补偿、停权及申诉等等的事项。劳动部也预告了相关子法，后续平台业者要依新制调整营运还有契约的管理。最后是这个8大社福津贴呢调升规划，官方希望呢7月份开始实施哦，整体调幅达到23.5%，预计可以照顾大约300多万人。好，以上的新制也提供朋友们参考一下。继续来送上是 BB Raksha 的这个新歌，叫做 One Day。那这首歌呢，其实哦是在讲说呢，用力量呢去逆袭，也就是说呢，失恋之后呢，很优雅的来反击哦。因为他这个歌词有唱到，有一天你会意识到你失去了什么，一个很爱你的人。好，我们来听这首 One Day。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
2: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徐佳莹。
3: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888。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888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888，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888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7: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突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2: 06-214-1002，214-1002，
8: 实现生法愿望。
0: 我们回来咯，
9: 快来吃山竹
10: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11: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

0: 是这么希望勾住你，圈住你，一起 go。 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2点，城市广播的 DJ Fiona 要和你一起城市打勾勾，一起勾勾迪。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感情真的是相当复杂的，有时候呢明明还爱着对方哦，却不得不放手。这首歌曲呢是谷谷吕思伟呢暌违三年哦，在今年度推出的这个新歌，是由这个萧秉治操刀作曲，和谷谷共同来填词，谷谷演唱的《原谅我离开》。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李荣浩，当年呢来到台湾发展的时候呢，推出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而张专辑呢事实上也让他拿到了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哦。我们来听李荣浩的这首《模特儿》。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晨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晨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继续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国民党团6月30号公布党版无人机条例草案，规划六年共2400亿元，采公务预算逐年编列，仅限用于军用无人载具采购、生产及产业聚落发展等等。单一采购超过1亿元，需向立院报告，并每年呢提执行成果。民众党团呢的版本亦回归公务预算。行政院官员表示，采年度预算编列将大幅增加财政负担，而且可能呢排挤社会福利等支出。国安人士指出，检视各版本可行性的标准，包括是否补足原无人机需求，符合原采购与成军的时程，以及呢兼顾国防装备与产业能量。中央社的消息，立法院6月30号三读虚拟资产服务法，强化虚拟资产服务商 VASP 监理，需取得主管机关许可使得营业，明确规范呢稳定币发行及管理，发行人应该设置与维持十足的准备资产，并与自有财产分离。为了防止市场不公正的行为，对诈欺或操纵行为也定出罚则。监管会表示将尽快完成子法订定，预计呢最快明年第一季上路，并且开放业者申请。 VASP 工会表示，专法通过象征台湾虚拟资产产业跨入了专法治理新时代，未来 VASP 业者跟金融业者分工的权责将会更明确。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以6-3裁定维持美国宪法保障的出生公民权，认定所有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不论父母是非法居留或持临时签证，都依法享有美国公民的身份，驳回了总统川普试图透过行政命令终止这项制度的做法。报道指出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在多数意见当中表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明文保障在美国出生并且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出生就取得公民资格，法院今天延续这项超过150年的宪法承诺。镜周刊报道，上周二6月23号金控龙头国泰金金报73岁的股东林园蔡家老三蔡振宇挥铁拳打了子公司国泰世华董座郭明健，揭开他对国泰金经营现况的不满。镜周刊调查，这个事件不仅是让国泰投信惨赔将近10亿元，超过50000人的投资人受害，也掀开了金融高层兼职腐烂的黑洞，以及呢金管会退职官员转任金控独董当门神等等的陋习。联合新闻网的报道，统一集团正式让家乐福品牌走入历史，市场第一时间关注的是新名称万家福与乐家康，但真正值得玩味的是统一最终选择的万家福并非全新的品牌，而是曾在台湾量贩市场存在却早在18年前退出市场的本土老品牌。这场看似单纯的改名背后反映的不只是品牌的更替，更折射出台湾量贩产业将近30年的兴衰变化，以及统一接手后对零售布局的重新思考。雅虎奇摩新闻的报道，2026年国际足总世界杯32强淘汰赛7月1号由法国呢对上瑞典的欧陆内战，这一役呢法国展现了强烈的晋级企图心，靠着姆巴佩梅开二度完成了个人在世界杯赛场上的第18颗进球，加上队友的串联进攻，下半场锦上添花，最终呢以3-0击退了瑞典，顺利挺进16强。接下来法国将在16强迎战巴拉圭，赛事将在台湾时间7月5号的上午5点登场。另外呢，挪威2-1弃走了象牙海岸，回违28年重返16强。
1: 没有星期五的无人岛，只有晨市广播网，带你体验各种面向的独特风景。大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
2: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 要进行裁员，请重青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3: 什么？我李罗家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4: 啊！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练成三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5: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0: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5: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6: 听广播好处多。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广播网。

陈绮贞所演唱的《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首歌呢，也是金城武还有周冬雨主演的电影《喜欢你》的一个主题曲哦。那《喜欢你》呢，是改编自网络小说作家蓝白色的《终于等到你》。故事是在讲呢，性格很怪异啊，很这个古猫的这个跨国饭店的总裁啊，陆静就是这个金城武所饰演的。他加入了饭店收购站，而品尝到就职于收购目标酒店厨师哦。顾胜男就是周冬雨所演的所烹调的菜式，两个人虽然没有见过对方啊，却能够用菜式来隔空交流，渐渐的觉得对方就是自己的知己。哎，没有想到两人在现实生活里相遇却不相知哦，还成了彼此的克星，性格真的是天壤之别啊！每次遇到一起呢，都会闹得鸡飞狗跳。而金城武呢，在片中有没有他也是以非常精准的测量方式来煮泡面，非常的古摸就对了哈。然后呢，刚听到就是陈绮贞所唱的主题曲《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继续来送上 Celine Dion 的歌曲《Let's Talk About Love》。

0: 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曾静文。
1: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2: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1: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让步调慢一点。
3: 原谅我的慢灵魂，
1: 品味慢灵魂的好滋味。城市广播网，
3: 你的世界。
4: 修理刷汤，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5: 大家好，我是小硕萧贺硕，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曾经也有人说呢，这个感情如果说你把它比喻为存款簿的话，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余额，对不对？然后要一直存款，一直存款，你们感情就会越来越好。但如果说呢，这个感情越来越差的时候呢，好像就有余额不足的问题了。听到的是张雨农呢，在这个今年度推出的音乐企划《爱情断舍离计划》当中的第四波单曲《余额不足》，也就是感情呢借在那种好像还有感情但又有点撑不下去的那种临界点了啊。好的，这个小时最后来送上是 Queen 皇后合唱团的经典作品，也是摇滚史上的歌剧史诗哦，也是灵魂人物呢弗莱迪的这个灵魂狂想，歌名是波西米亚狂想曲。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5: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6: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5: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6: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7: 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8: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9: 想要充实自我，培养兴趣，现在就是最佳时机。台中市后丰社区大学秋季班开始招生喽！不论您想活动筋骨、培养兴趣、学习才艺，还是认识新朋友、拓展生活圈，后丰社区大学欢迎大家一起加入终身学习的行列。政府发放的终身学习券，在后丰社区大学可直接折抵学分费，等同现金使用，让您省下荷包，充实自己，一举两得。课程名额有限，欢迎丰原后里地区的民众把握机会，提早报名。报名专线04-2523-0460，也可上网搜寻后丰社区大学咨询最新课程资讯。快来和醋冰 Gabby 一起学习成长，抢收幸福学分。后丰社区大学期待您的加入。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6，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大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第一，我是 Fiona。好的，我们今天互动的主题哦，有两个，一个是 Rich Lee 所提供的，就是近期呢有去海边，是哪一个海边呢？那第二个是张小琪提供的，如果说这个夏天很热啊，要喝饮料啊，或者是吃冰品的话，会选择连锁品牌还是那种这个自创品牌之类的哦。然后呢，我们这个礼拜的点歌呢，就是这个关于夏天海洋的哦，都可以，可以到这个菲欧娜公主的脸书下方呢，会有点歌这边请，就可以在这里面来留言哦。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哈。王云呢，他说哈哈哈，结果我老公也是学金城武的方法来煮泡面啊，哈哈哈，这么精准的话，是不是真的比较好吃呢？我觉得应该是啦哦。吴权说呢，哈 summer 很好听，明天没法播了，好像也没人点。哎，所以这首歌本来是你想要点的吗？还是怎样啊？反正今天也有播了嘛，哈，也是挺应景的。朱梅说呢，收到公主念留言，冬瓜冰茶真的是透心凉哦。高山湖说呢，我无时无刻都嘛想谈恋爱哦。你是只有想谈恋爱而已吗？我以为你是无时无刻都在想。嗯，好，再来是金赞呢，他说怪不得最近一直想要离婚，有离婚的念头哦。他说这个今天选的那个心理测验的关系，想要去打高尔夫球谈个恋爱看看哦。哎，你留这个言呢，给我了一个灵感呢。我们就是再来找时间来做哦，也就是从事什么样的户外运动呢，比较容易产生感情？比如说有没有一起打了什么球啊，变情侣的？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我就是打那个什么，那什么保龄球，哎，在保龄球的时候呢，就有喜欢男生哦，最后我们是有交往这样。我的意思是说，哎，这个题目可以哦，可以哦，我们再来做哈。Kelly Lai 呢，他说夏天我比较少买外面的饮料，都自己泡茶，泡玫瑰绿茶、桂花乌龙茶，冰在冰箱很解渴。然后这个耿杰呢，他说 今天是选这个抹茶口味哦。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上半年真的已经过完了，接下来是下半年度的第一天哦，所以呢孩子们开心放暑假了。今天中午要带小女儿去新营国小跟市长合照，颁奖市长奖哦，厉害厉害。这个家里面这个小孩都蛮会念书的、哦、都表现相当的优秀。然后说呢今天有这个华裔店管理听歌帮盖大楼，好的，谢谢谢谢。他说近期有去过海边，是黄金海岸、安平还有将军，都是拍夕阳看海哦。邓嫂说呢听歌帮盖大楼，好的好的。知中菜呢他说这些我都不喜欢，我喜欢香草口味的。芊芊说呢一早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的最爱的 SJ 哦，精神都来了。夏天吃冰好吃就好，也不一定要指定连锁品牌。最近次去过海边是去年的冲绳哦，再来回台湾都没有再去过海边了。诶，跟我一样诶，我也是去年呢去冲绳，然后去那个水族馆，然后那也是就是靠近海边的一次。再来好像也没什么，对，没有什么去海边了哈。吴权呢他说我是薄巧派，最近都没有去海边，因为怕晒。吃饮料冰品呢会选有口碑的店哦，因为万一中了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之类的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话，至少那个大品牌的哈店家会负责处理食物中毒的部分呢、哦，可能还会有赔钱，是不是？还会送什么赠品吗？Mindy Wang 呢？他说想要点的是抹茶冰淇淋。7月1号，孩子暑假开始了，身为妈妈也稍微喘口气了哦。文琴呢他说跟大家分享在乌镇的演唱会大戏。哇，乌镇超漂亮的、哦、也是我的口袋名单之一想要去的，但我都还没有启程。好，乌慧尔说呢那天想要到和平岛海边走走，路过镇滨渔港彩色屋，虽然常常看但还是觉得很漂亮很可爱。没错没错，在基隆这个地方呢真的很有异国情调哦，这个地方也是大家拍照打卡的景点。雨儿呢他说选草莓冰淇淋，近期带孩子去白沙湾走走拍拍照，再去吃海鲜，会自己泡茶叶的冷泡茶，这个天气来喝呢喝甜的会更渴，所以喝那个冷泡茶比较解渴哦。郑先令倪正宪他说最近去海边应该是去年吧，去静冈的海边。New Sun 呢他说刚好上礼拜有去垦丁玩，可惜呢遇到台风外围的影响哦，天公不作美，海域也不够清澈。夏天到了一定要来一碗冰品，我会选择自创品牌，至少是与众不同的。Silent Go 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A 巧克力冰淇淋，其实我觉得台语说不好也没有关系，自己过得开开心心才是最重要的。哦，干嘛呢？干嘛呢？你是讲哈台语讲了未好嘛？无要尽心啦哈，家己呢过得哈嗨嗨心心，快快乐乐，这是重要哎。然后大家说拜托你啊，费欧娜不要再讲了哦，拜托拜托啊、哦，这个求求妈祖婆、哦，让费欧娜不要再讲台语了啊、哦。黄小孩呢他说我之前有去过小琉球，那里的海真的好美又干净，有机会还想跟先生和孩子再去一次，现在又多了一位新成员女儿，因为这个刚生产完没有多久，哇你也辛苦了哈，所以呢下次去是一家四口，很期待再去看看小琉球的海。没错没错，其实像我之前呢去那个菲律宾还是哪里还是巴厘岛，哇那边的海也是超级干净的，都可以看到那种有乌龟、海龟在下面游泳哦，然后整个那个海底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也觉得看到漂亮的海真的心情是非常愉悦的。英英呢他说今天选的是 C 薄荷巧克力，最近去过的是基隆朝境公园，最喜欢吃全家的冰淇淋，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换口味，还有莱尔富的果昔采用新鲜冷冻到底今天在讲什么，冷冻蔬果喝起来像冰沙哦、那时候我好像也有看到翠有人在讲那个超商的好像很不错、哦。John Book 呢他说上次去北港吃梗粽冰超好吃的。丽娟说那是冰淇淋会想到 M 开头的，又便宜又好吃，夏天总来一个边走边吃哦。你说的那个是就是也有那个卖汉堡卖鸡块的那家吗？就是那个双淇淋很好吃，是这个吗？ 蔡琳呢，她说最近去海边是黄金海岸，夏天到了固定吃某家店的红茶或是云青乌龙，喜欢吃豆豆冰品屋的串冰。郑琳呢，她说个人觉得公主说袂令邓的台语足够水的，笑声足够水的，临场反应足紧的。不愧是主持界的公主哦！哎呦，感谢了，感谢了，谢谢你，谢谢你，那个，感谢嘛哈，我还是闭嘴好了。好了，我有了，我有尽量有在念呐哈，好不好？练习那个台语，而且呢，我会尽量用袂令邓的台语来跟大家恭维，好不好 ？Jane 呢，他说我最近没有去海边，假日有经过住家附近的浊水溪算吗？夏天呢，我比较常吃的是超商的双麒麟哦，都是去缴费的时候看到喜欢的双麒麟口味就顺便来一根，然后消暑一下，偶尔也会买个冰品木瓜牛奶或加料饮品来喝，不管是连锁或自创或无名都没有差别，只要是自己喜欢喝的都可以接受哦，疗愈自己一下真的很重要喂。没错没错没错，像我昨天晚餐呢去吃那个就是树太老啊，然后呢有一个那个什么冰淇淋是甜点，然后我那时候就忘记有冰淇淋这件事，我就直接去付账了，然后店员很好心就说哎，还有一个冰品没有上哎，请回座我们帮你上一下啊，这个服务也蛮好的。我说哦，对哦，我差点忘记有个冰淇淋了。然后吃下去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吃。然后觉得说哇，吃到一个甜的。虽然大家都说尽量不要吃甜的啦哈，但是真的有时候吃完饭来一颗冰淇淋，那种感觉，那种是就是很难言喻，你知道，就非常的满足啊，应该是讲非常非常的满足哦，觉得这一餐完整了，然后很心甘情愿的去付钱这样。好，义军说呢，我去过垦丁的白沙湾，然后吃冰淇淋会吃连锁品牌。中线说呢，苗栗通霄海水浴场是最近去的哦，看沙雕，喝饮料喜欢找连锁品牌，吃冰淇淋找自创品牌。墨匠说呢，品尝美味，台糖南州巫树林冰棒，还有台糖发电厂合作社的冰棒，去过马祖南竿的沙滩。浩俊说呢，最近因为工作常常经过台南的黄金海岸哦，然后说自己本身不是冰控，不爱吃冰，但饮料很可以，喜欢喝无糖绿茶、清茶、乌龙茶，大家熟悉的手摇饮的饮料品牌都可以，都很好喝。要说最爱哦，就是忙完回家之后呢，喝冰凉的啤酒最棒了哦。对，你又做的一桌好菜，对不对？你会不会就是做一桌好菜，吃完以后呢，来个冰凉的啤酒，再放点这个摇滚的这个歌曲，就非常的完整这样。好，我们这个阶段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是 Zara Larson 和 Shakira 一起来合作的歌曲 Euro Summer。

0: 活的流行 Fashion 生活的话题 Topic，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1: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2: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3: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的到手不？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2: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

0: 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0: 来马尼，
1: 什么尼？
2: 马尼通讯。
3: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雨，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两首甜甜的 R&B 味道的歌曲哦，来自于这个电视剧《南红》的一个插曲，汪苏泷所演唱的《像晴天像雨天》。另外呢，就是这个音乐的入门到改行哦，就是在网络上的是非题的 R&B 版本，也是翻唱这个范玮琪的作品哦。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的朋友90.1台北健康，中部的朋友92.9城市广播，南部的朋友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湾正宗的驱魔恐怖片《中邪》哦系列呢，暌违了3年就回归了，全新的续作呢，《中邪4》哦。昆蒂拉娜正式呢在这个8月27号的中元节就会全台来上映。这次呢不只是延续系列最经典的宫庙文化送肉粽还有这个驱魔的一个仪式，更首度把故事的版图呢拓展到海外，迎战亚洲禁忌的厉鬼昆蒂拉娜，从陈雪贞呢遭到附身失控，许安植再度驱魔，纵邪四昆蒂拉娜呢有七大看点哦。第一个呢是在中元节开坛上映哦，鬼月恐怖感直接拉满，因为呢他们宣布在8月27号全台上映，当天呢就刚好是农历7月中元节，也让电影的民俗的恐怖氛围更加浓烈。这个档期呢可以算是很有仪式感哦，有自带毛骨悚然的一个话题度。再来第二点呢，就是纵邪宇宙升级哦，首度拓展海外的版图。那前三集呢，累积了这个票房突破了2亿，也创下了台湾恐怖片少见一路拍到第四部曲的记录。这次呢，纵邪四呢，昆蒂拉娜是耗时3年的筹备制作，由监制呢邹介中还有导演廖世涵再度携手原班金奖团队来打造，首度呢将故事的版图呢和这个拍摄拓展到海外了。所以呢，不只是停留在单一的民俗的禁忌，而是进一步走向亚洲恐怖宇宙，恐怖哦。第三点是这个亚洲禁忌厉鬼呢，昆蒂拉娜就登场了。这一集呢，最大魔王就是出现了亚洲知名的禁忌厉鬼昆蒂拉娜。传说呢，她是死于难产，因为怨气不散，成为了邪灵，专门附身在心怀怨恨还有执念的人身上，并且持续呢寻找自己失去的小孩。前导预告开头一句：“你有听过昆蒂拉娜吗？”就瞬间把观众都带进很诡异的气氛哦，算是这个系列呢到现在为止呢最凶狠最难以对付的邪灵之一。好，第四点呢就是陈雪贞遭到附身失控撞头自残的画面也非常的惊悚哦。陈雪贞呢这次回归饰演玉兰阿姨，疑似遭到了邪灵附身，也出现了一些失控的行为，所以呢画面可以说是压迫感十足。她也透露呢自己拍完之后呢感觉自己好像也有点敏感哦，拍摄前也特别请剧组帮忙避免呢触犯了一些禁忌，所以呢这次角色有很突破性的演出。再来许安植呢他饰演的这个嘉敏也再度回归哦，这次呢他为了要替玉兰阿姨驱魔送肉粽，却因为内心呢深藏的秘密逐渐被推向失控的边缘。再来陈伯正呢饰演的阿西师呢也在预告当中回归，进行宫庙法事收金驱邪，并且警告你如果心乱了的话呢，无形的魍魉就会找到缝隙呢就钻进来哦。第七点是台湾民俗呢恐怖对上了海外的厉鬼哦，格局全面放大，也就是呢最吸引人的就是把台湾的民俗恐怖跟亚洲厉鬼的传说结合在一起，所以呢喜欢恐怖片民俗怪谈还有鬼月电影的朋友来讲呢，这个也是今年度鬼月很值得关注的恐怖新片之一哦，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在城市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王世贤，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我回来喽，
3: 主人回来了，
2: 哎呦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喽。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4: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5: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2: Lucky， 拜拜喽。
4: 主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1: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6: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7: 整座城市最好听的声音以及最好听的情歌，就在城市广播网。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 周兴哲。
0: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5哦。这边还有一些朋友的留言。陈轩说呢，今天选是 C 巧克力薄荷，觉得蛮贴切的哦。最近一次呢去海边沙滩是前年家族旅游去垦丁，很常喝饮料，但不太常吃冰。附上去年某连锁冰淇淋店和马利欧合作的圣代杯哦，就够足耶，就够足耶。正好说呢，我没有去过海边，只不过我喜欢饮料呢是超商的红茶，比较喜欢的牌子是纯吃茶哦。坤茂说呢，最近有去和平岛，当天呢有这个微风徐徐，虽然烈日高照，但还能接受。我是最专一了，自始至终都喜欢喝啤酒，成分单纯又没有添加一些化学物哦，既消暑又解渴，也比其他饮料便宜哦。哎，加上你可能是不是有常去这个登山健走？你好像身材，我记得你好像之前有 po 过影片，好像没有啤酒肚美哈。我想说一直喝啤酒的话难道不会有这个吗？啤酒肚。但我发现 你可能有在运动哦，所以呢身材还 OK 哦。玉珍呢她说今天选的是 C， 这个口味一直是家里面最爱的口味，放暑假第一天请假带小朋友出游哦。晶晶说呢，今天选抹茶或草莓。 Evan Fan 阿北呢他说，最近去过的海边淡江大桥算吗？认真的话应该是在海上哦。哇，有去过淡江大桥也是挺不错的，因为我们也是从新闻一直在听听说这个淡江大桥大家都跑去走，那因为也没有去北部，所以就也还没有去试走看看，哈哈。然后他说呢，说到这个冰淇淋，我最喜欢那个哈，姓哈的牌子哦，哈哈，但不一定呢非他不可啦。像昨天呢跟老婆去逛日系超市哦，就选了一些日制的冰品，吃了一支鲜奶口味的也是超赞的。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日本呢发现他们的冰品又做得很可爱，然后有的真的也蛮好吃的，尤其是加牛奶的哦，真的很好吃。好，那个小帅妹呢分享了这个湛蓝的天空哦，哇，很有夏天的感觉。小冠呢他说，我喜欢的是连锁品牌的冰品，像是小美啊、杜老爷、益美啊、雅芳等等哦，既消暑又好吃哦。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一个热情留言。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谢和弦还有徐佳莹拉拉呢所合作的歌曲《柳树下》。

有没有觉得听他们的歌声呢，就觉得说好像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了，然后你的心也沉静下来了，好像你之前呢在那边争吵啊或者是什么计较的一些事情都让你抛诸脑后了。那他们呢是从这个伦敦出发的组合哦 Hung 啊，他们的这个特色就是用比较柔软的那种合成器的音色打造他们这个很有温度的那个灵魂唱腔而受到欢迎的。那这首歌曲是今年推出哦，是10周年纪念巡回演唱会哦而打造的歌曲，也是把他们之前的作品 Crying Over You 然后和这个女歌手 Becca 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哦打造成这个十周年的一个纪念版本。那歌名是 Crying Over You 10 Years 哦。那刚刚听到的是 Hung 还有这个 Becca 所合作的歌曲。好，继续要来送上的是嘻哈女帝哦 Dizzy Dizzle 哦，蔡诗芸推出了全新单曲城堡。这首歌曲呢她也是把它回归到那种很纯粹的情感哦，然后是以无条件的爱来作为一个概念，最主要是想要献给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女儿，然后也献给每一位呢在寻找归属还有力量的人哦。我们来听这个蔡诗芸的新歌《城堡》。

0: 我们再次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带走你眼角的悲伤，是一棵屹立在身边的树，聆听你人生的篇章。好像路人只是经过，好像微风轻拂脸庞，穿越空间与距离，静静地抵达你的脑海。熟悉的声音只为抚平内心最乱的角落，你只需简单调整身躯，以最舒服的姿势与我们对频。
1: 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啊，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2: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3: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

有时候呢，受到了一些爱还有启发呢，真的会期许自己能够做更棒的人呢、哦。听到就是 Robbie Williams 在这个2000年的《唱者为王》这张专辑里面的 Better Man。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这首歌曲，本来它是因为妈妈生病有灵感而创作的，后来在短影音平台可以说是大大的走红。来送上王燕威的《离开我的依赖》。那待会在中午的12点到1点呢，是由城市新 DJ 傅东升来陪伴大家。1点到2点的城市新 DJ 是林希子，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城市广播网。Fiona 也跟你说声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探好房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2: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3: 大内，阿你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医？
4: 唉，阿着天气伤热，车煞着刷啦。
3: 中暑，阿内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打一盖就 OK， 阿内就袂着刷。
4: 阿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3: 阿着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7.1。
6: 城市新 DJ，
7: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今天的城市星 DJ 傅东升，很荣幸发行了我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叫做《归途》。我是傅东升，傅是左傅右翼的傅，富航豆浆的傅，东方的东，太阳升起的升。那么第一首歌呢，非常荣幸的为大家介绍这位歌手刘德华，他是我的启蒙歌手，也为大家带来的是他的一首歌曲《谢谢你的爱》。

刚听到的是刘德华的歌曲《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对我来说启蒙非常的大。5月8号发行了我的创作专辑，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叫做《词调句》。为什么会取这样的名字呢？分别代表的是诗词、狂眉调、绝句。这张专辑本身采用了古风的设计啊，从设计、作词、作曲到制作，几乎整张专辑由我一手包办。这首歌又是这张专辑里面最有特色的歌曲。究竟词调句在唱什么样的歌呢？什么样的内容能够勾起大家的兴趣呢？请大家好好聆听这首歌《词调句》。

听到这首歌曲是不是勾起大家很多的回忆呢？如果听了这首歌没什么回忆的话，那也可以借由这首歌去好好的搜寻一下这些作品究竟出自于哪边。我结合了各方的作品，以前所听所闻所享受到的这些经典文学作品，把它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了这首词调句。那同样我个人是蛮喜欢古风的作品，所以接下来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是来自林俊杰的歌曲《不死之身》。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傅东升。刚听到是周杰伦的歌曲《告白气球》，很荣幸能够在5月8号发行了我的创作专辑。那向大家介绍的是专辑的第一首歌曲，叫做《万华》。这首歌呢，是借由万华这个地名来送给我父亲的情书。以前在台北生活，父亲常带我到万华这个地方吃吃走走逛逛，享受这边的风景，这边的古文特色，借由这个地方来纪念我的父亲，从艋舺到万华，从父亲到我，这样的传承，这样的意义，这样的歌曲送给大家。这首歌《万华》。

0: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我是傅东升。刚刚听到这首《万华》，是不是轻快又有民歌的感觉呢？我蛮喜欢创作这样子的歌曲，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张专辑享受到我所想要创作的古风古色。接下来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林忆莲的歌曲《至少还有你》。
1: 我怕冷

是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傅东升。刚听到的歌曲是周传雄的歌曲《黄昏》，这首歌是我一首蛮喜欢的歌曲哈啊！当年周传雄的这些歌呢，都是经典中的经典，也让我勾起许多回忆。身为一个创作者，不只会作词作曲。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是我第二首歌曲，叫做《聆听》。那其实《聆听》这首歌呢，会让我想要摆来这边介绍给大家呢，同时是希望从我专辑里面第二首歌到第六首歌，分别叫《聆听》、《说宇宙》、《思念》、《星空》、《铃声》，他们其实是一系列的作品。那这首歌它是有个背景在后面支撑的，在创作歌曲的同时，我还创作了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听障跟语障的爱情故事。希望大家可以借由这样子的感情，这样纯粹的爱情，由聆听到说宇宙最后的铃声。那这个歌曲呢，有了这样的故事在后面支撑，同时我也把父亲跟母亲的名字偷偷的塞到了第六首歌曲铃声里面啊，一个是我妈的铃跟我爸的声一起放在这首歌。居然这个故事最一开始由聆听开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聆听这首歌。这首歌来自傅东升《归途》第二首歌《聆听》。

大家好，我是城市新 DJ 傅东升。刚听到的是《聆听》这首歌。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故事非常的简单、纯粹与感动。一个语障能够跟一个听障用最简单的方法直接叙述彼此的感情，这样子的勇气是非常令我值得赞许的。在这样纯粹的爱情里面，我觉得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鼓起一份勇气，这份勇气能够让你突破爱情的界限。所以也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歌曲《勇气》。

0: 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1: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3: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4: 没关系
3: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4: 没关系，嘉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3: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嘉里店722-6011。
4: 上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6: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 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8: 欢迎回到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傅东升。刚听到的是王杰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很开心发行了我的第二张创作专辑。相信有一些人认识我，有一些人不认识我，但没有关系，我们从今天重新开始认识傅东升这位歌手。这张专辑叫做《归途》，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好好的回归到音乐的道路上面，重新用我的声音让大家认识傅东升，让大家好好感受傅东升究竟带着怎么样的心情、怎么样的感动来创作出自己的第二张创作专辑。那么话不多说，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下一首歌曲，萧煌奇的歌曲《好好先生》。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傅东升。很高兴发行了我的第二张专辑《归途》。如果大家喜欢傅东升，也就是我，可以到各大社群去搜寻傅东升。傅是富航豆浆的傅，左傅右翼的傅，东是东边的东，升是日升升。如果还想不清楚，我们把陈升拆成傅东升，或许你会比较好搜寻我的名字。希望你喜欢今天我准备的这些歌曲，要在这边跟大家说声再见啦。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一切顺心，我是傅东升，再见咯，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Hello， 我是黄品源，休息一下，我们来听好听的广告咯。
1: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2: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植牙好贵。
6: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FM 台南之音，7.1。城市新 DJ，
9: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林希子，很开心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独家推荐给大家。那首先当然要带给大家的第一首歌呢，就是我这一次的全新创作专辑当中的第一波主打歌，也是目前荣登了华语乐坛最长歌名的歌曲，歌名总共有21个字，让我慢慢念给大家。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首歌啊，其实它的歌名大概就把我想要讲的就已经都讲完了，所以待会大家一起欣赏这首歌的同时呢，也可以跟我一起感受一下那种一个人静静的待着的感觉，你就看着，听着，等着，最后那种睡着，也许真的非常的放松，也许最后是放过自己。那就先一起来欣赏到我的这首歌曲吧。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我这一次的全新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虽然歌名很长，但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记得这首歌的氛围，真的就是让人想要在这么忙碌的世界哦，你每天可能忙工作、忙课业，然后结束之后，你还要回去忙家庭，家里要好多事要忙，一整天下来。到底有没有时间是好好的属于自己的呢？所以这首歌我很想要跟大家的去分享，就是一个人的那个时光，好多人可能都已经觉得我真的好少自己的时间，那希望大家可以透过这首歌，我们一起来感受当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好好放松的那个时刻，那我们也不要那么的纠结于很多很多一些过不去的地方，真的有太多东西值得让人执着了。所以呢，我在这首歌当中也希望自己也可以学习放下，学习放过，那希望这首歌也可以陪着你。接下来有一首歌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歌，我也觉得它的氛围啊，跟我这首这个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首歌的氛围很像，很放松，是来自薛怡丹的 Summer Cafe， 每次听每次都觉得心情好好，那就跟大家分享这首来自薛怡丹的作品 Summer Cafe。

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薛怡丹的 Summer Cafe， 刚好非常符合炎炎夏日。哇，你这样子觉得超级热的情况下，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觉得哦，瞬间有一种比较凉爽，比较静下来，好像会觉得哦，比较放松一点的感觉。所以炎炎夏日来一首 Summer Cafe， 也会觉得说嗯，好啦，好像没这么热，虽然可能还是真的很热。接下来还有一首歌呢，也想要跟大家分享，推荐的是林心怡的《享受风》。这首歌我第一次听就觉得天哪，好可爱哦！而且呢，他在歌曲里面真的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放松，非常的 chill， 在享受着他身边周遭的一切，所以也想要把这样子非常舒服的氛围带给大家。所以不论是我自己的这首歌呢，还是刚刚薛怡丹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非常舒服的歌推荐给你，是来自林心怡的《享受风》。

0: 是有点太自然。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回到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林希子。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 OZ 的歌曲，叫做 Sex Tape。 从歌名听应该就会觉得说，哇，这首歌它的画面呢应该是非常的有感觉，但是呢同时你自己会有很多那种想象。没错，这首歌的这个氛围啊，我想要紧接着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在这一次我的创作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里面有一首唯一的对唱歌曲叫做 Lo-Fi High Five。 这首歌是跟研修龚研修我们两个一起共同演唱的。那这首歌为什么我想要摆在 Sex Tape 后面呢？是因为这首 Lo-Fi High Five 我写的就是我观察到的现在的速食爱情。我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观察到很多可能是朋友啊或者是认识的人，他们好像都是属于这种会先发生关系再来决定我跟你要不要继续这一段关系。我身边真的好多这样子的朋友，我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的有趣，跟过往的那个现象是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把它写下来。这首 Lo-Fi Hi-Fi 除了在讲速食爱情，当然也是有这个男女之间的火花，还有呢他们的一些想法的碰撞。很开心邀请到研修来，因为他真的把我想象中那种那个叫什么雄性魅力嘛，然后呢还有这首歌曲整个感觉都把它唱出来了。那接下来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欣赏到我的这首作品吧， Lo-Fi Hi-Fi。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我的创作作品 Lo-Fi Hi-Fi， 邀请到龚妍修一起来共同演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边听一边可能想起了，也许是某一段回忆，也许是你观察到的某个故事。这首歌真的是我自己观察到身边好多朋友的故事集结而成的。真的很多人就跟我说，先发生一些关系再来确定，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可以确定至少我们合不合吗？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人跟我说，我才发现原来现在很多人是走这个路线的，然后就把它写下来观察下来。其实也就回到说，这次我的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这一张专辑啊，就是我在观察这个世界的总和。所以不论这件事情大大的小小的，它被我观察下来呢，其实都是我觉得它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画面或者是现象。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我觉得它带有一点暗暗的红红的那种颜色，让人觉得夜晚好像有一点氛围，那种气氛感觉。接下来想要再跟大家推荐的是一首我也非常喜欢的歌，是来自 Zambo 禅播的歌曲，叫做咖啡因。这首歌的那个感觉啊，也让我觉得有点那种暗暗的，然后呢让人觉得有点上瘾沉迷，就像咖啡因一样，好像喝酒你就会上瘾的感觉。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到这首是来自 Zambo 禅播的歌曲。

很喜欢听广播，来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 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迎回到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林希子。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李全哲的《你不会说》。所以到底是什么不会说呢？那时候我实在是觉得这首歌好有趣哦，特别去查了一下，发现说，在感情当中真的好多这种事情，就是你可能想要什么，但是你不会说，然后呢你想要一个什么样子的氛围，可是对方没有懂，就大概是大家一直处在这种有点像那种卡在中间，不太理解对方，然后一直互相猜测，一直想要得到但又得不到，大概就是这样子的氛围。我觉得好多好多的这种小小的细节，然后被写成歌曲之后，你去欣赏它，你会觉得虽然处在这个当下的你可能非常的痛苦，可是在欣赏音乐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那在这首李全哲的《你不会说》之后，接下来想要再分享一首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这个是马念先的《Mama Jeans and Daddy Shoes》这张专辑当中的《台北纽约》2021年的作品。这首歌啊，它就是在讲说在这个纽约，然后这种孤独的感觉，大概就是有很多的思念，然后呢很多的一直不断的失眠，一直在想着他。我觉得这就是在感情当中很容易会发生的，就是你的那种思念，尤其台北纽约是如此的遥远，又有时差的问题，也有距离的问题，那这些思念到底该怎么样表达呢？写成歌告诉你，也许你可能就会懂。那这首歌是来自马念先的《台北纽约》，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马念先的创作，收录在 Mama Jeans and Daddy Shoes 这张专辑当中的《台北纽约》。每次在听这首歌，包含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都有非常多的那种有点放松，但是又有点能够投入到他的歌曲情境里面的那种画面。因为呢，在他的歌曲当中，我可以找到好多好多的画面感，也包含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画面，对我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刻骨铭心的歌曲，是来自李友廷在2020年的作品《直到我遇见了你》。这首歌啊，就是在讲说他对于那个人的喜欢，不管是眼神的一个交流，他也希望说对方不要再有保留给他满满的线索，因为呢，他的脑袋、他的眼里都是那个对方，他非常渴望，他非常的想要，希望可以跟这个人呢好好的走下去，然后同时呢，也希望说对方可以好好的爱自己，大概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很深刻的情感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当你处在一段感情当中之后，你可能也会觉得哇，直到遇见那个对方，你好像就是遇到你的真命天子、真命天女一般。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是来自李友廷的《直到我遇见了你》。

0: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1: 一共是七十二元。
0: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迎回到城市广播网，我是今天的城市新 DJ 林希子。刚刚这首歌曲呢，是我的个人创作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唯一一首三拍子的歌曲，叫做《Stay With Me》。这首歌其实讲的啊，就是真的非常渴望对方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再离开了。这个人也许他可能曾经离开过，但是呢，他后来又回到身边绕啊绕，你真的希望对方不要再走了，所以这首歌就此诞生。也偷偷跟大家分享一个小小的故事，就是当初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啊，我写的那个对象就站在我的前面，我就坐在他的前面的吧台把这首歌默默的写完。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立体的歌，也希望大家听了能够感受到里面的情绪，也喜欢这首歌。那同时也想跟大家再分享一首是来自红佩瑜的躲猫猫。躲猫猫大家都玩过，也都知道就是要躲起来不要被找到。这首歌呢就是有这种躲起来，然后呢不太想要被找到，希望但是又可能希望对方看懂的那种感觉。在感情当中就是有好多这种纠结的地方，所以最后要带大家欣赏到的是红佩瑜的躲猫猫。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歌曲，还有我的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如果想要持续找到我的任何消息啊，只要在脸书跟 IG搜寻林希子，希望的希，种子的子，就可以找到我的任何的相关消息，包含任何的新作品还有表演都可以找到。那么在这边也祝福大家一切都好，我是林希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焦虑啊。我先走咯，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2: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就款。
3: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4: 是鼎泰丰。
3: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4: 找永庆裕泰丰。
3: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5: 诚挚邀请您入行。
3: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5: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4: 快拨311-2855，
3: 永庆裕泰丰
5: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6: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诊、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7: 70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8: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表公司，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0: 2:06，小爱的城市祝福了，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首歌曲，陈绮贞的倒数。

也送到非常喜欢的文青女神陈绮贞的歌。第二次你今天逼了吗？逼什么呢？现在行动支付真的非常的方便哦。不过今天开始呢，好像在北部地方，如果呢你是搭这个被劫的话，好像逼得更愉快，是简化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进站流程哦。而且你知道我也是还蛮常使用行动支付，而且也都惯用行动支付哦。但如果一下子人很多，然后又要再解码应该是解锁，我通常呢如果看到排队的人群很多，然后我忽然就是又要开始进行一些解锁的动作，我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好意思，会觉得有一点点耽误别人的时间，就会手忙脚乱。那现在呢，如果你到这个台北捷运的话，这 iPhone 已经是免解锁设定，你就可以直接逼进去了。好，那据说呢这个简化流程非常的方便，而且呢这个使用客群呢非常的广，你就是拿着比如说 Visa 信用卡、千账信用卡，透过很多 Pay 有没有，男生女生 Pay 有没有， Apple Pay、 Google Pay 跟 Samsung Pay 电子钱包工具哦，你就直接的感应进出这个捷运的闸门，你就不需要额外的操作。我觉得这个就是顺利跟顺畅很多，而且他现在的这个推出的一个乘车现金回馈活动，到9月30号为止呢，你只要搭乘台北捷运，然后绑定了三大国际电子钱包，没有男生女生 Pay 啊，有没有？不是，也没有黑白 Pay 哦，是三大国际电子钱包 Apple Pay、 Google Pay、 Samsung Pay， 每一笔交易还可以享受现金回馈，最高的回馈比例呢看起来是达到100%，非常非常的酷。讲到这位女神也是非常动力，而且她最近有新戏上演，跟这个张孝全欠你的那一场婚礼哦，这知名度跟人气非常非常的旺。然后呢，波西米亚风格登上了这个金曲奖的颁奖典礼，真的美到不要不要的，她是苏慧伦。

你知道现在人跟人之间沟通的方式非常多，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也都可以，不仅仅是实际的表情，我们现在就是什么比如说一些 LINE 的贴图啊，怎样的一个贴图，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因应节庆的关系，然后你都会有这个免费图的一个下载哦。那如果有常常不定时的就想要更换一些LINE 的贴图，可能都会去购买啊，有时候会一些特价或者优惠啊。不过从7月1号开始呢，好像就是会涨价，然后连这个也涨价了。好 ，LINE 呢有说了，就是7月1号今天开始实施一些 LINE 的贴图呢是全新的价格哦，不管是官方的还是原创类别的贴图，还有表情贴调升，这个最高的涨幅呢，对。40%最高啦，最高。但你有时候还是可以看看碰碰运气，如果真的有特价优惠你又很喜欢。我不晓得你有搜集很多种的贴图了吗？我以前也还蛮常喜欢搜集，有时候还有一阵子就是会跨到国外的贴图哦。但后来我发现呢，我比较惯用，你知道连这种贴图也会有惯用的，比较不是那么很有企图心的去找一些无微博。但如果说是那个什么应节庆的自然会小用个一两次或者是短暂的周期哦。但大部分来说呢，我几乎惯用性的一个贴图大概就是像是猫怪啊、熊大啊，然后还有就是国外的贴图，以前去买的或者是以前呢可以有免费的时候，那我觉得更早以前更优惠它就是下载之后呢可以永远没有效期的。那最近的呢这几波可能都会有效期的，你都会觉得说哇又要再重买。但我后来这样平均下来自己看我自己使用来的贴图，也没有说一定要喜新厌旧，惯用的都还是那些。但如果你真的是比较常常有新鲜感的，又有跟上一些风潮的话，稍微的注意一下 LINE 的贴图有涨幅，最高40%。

0: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1: 那个小美规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2: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1: 遐严重哦。
2: 对啊。
1: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鲜。
4: 好嘛，今麦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好？
5: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4: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鲜。
5: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6: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7: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8: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复印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7: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8: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9: 我们在此相遇，承载你的情绪回忆，在空中交流共鸣的脉动，像一条蜿蜒安静的河流。

0: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城市广播网。
1: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时间来到下午的2:31，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我是夏威空中配第二次进行城市舒服雷。各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定在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今天的天气呢，多云到晴，高温炎热，防晒多喝水。参考的高温33度到35度，有可能还会飙出36度的高温哦。

0: 资料显示，音乐 music 可以疏解紧张跟烦躁，让人放松，恢复干劲。
1: 哦，好热哦，没心情工作了。
2: 你看你做这个什么东西啊，天气都这么热了，还让我这么火大，你想气死我啊？
3: 这么热的天气，来送上一首俏皮的歌曲消暑一下，这是周杰伦的《水手怕水》。哎，上班的朋友要加油加油哦！我又有活力可以工作了。
2: 对啊对啊。
0: 他们万万都没有想到，这一切都是来自于城市广播网，用好音乐让每个人还是可以在大热天保持心情愉悦，效率加倍。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按赞哦。
3: 今天就推他吧，耶、好，今天礼拜三，我们要聊一下推歌。我找了好久，这感觉呢曾经接龙过，但是遗忘过了一阵子，现在把它给这个拿出来、哦、我相信因为 K 歌的感觉， KTV 必点的歌就会引起很大的共鸣哦。这个呢是夏威透过这个网络温度计的一个调查分享，有很多网友呢所推荐的 KTV 必点的台语歌。我们今天再来看一下很多很多首哦，这从小听到大，我不晓得那个小字是多小的年纪，如果呢要看一下这些歌曲，会不会是从十岁的有算吗？或五岁的呢？还是20岁、30岁起跳？反正呢听起来你会觉得很熟悉，要不然呢就是会跟着一起哼唱的话，那真的就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首先我要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网友的推荐哦，但介绍它呢有一点点的风险，因为你知道华人哦对于生死之说就比较会有多的忌讳跟挂碍。如果你真的有所忌讳的话呢，你先捂住耳朵。这首歌曲呢就四分半，你捂住耳朵，稍微的过这四分半吧。但其实呢我虽然听不懂，但有时候会针对民间信仰的东西呢会稍微的去关注一下，尤其经过了曲盘老师哦，包含了小刀老师跟这个世豪老师的这个洗礼之后呢，会觉得单纯的从音乐出发，其实你可以获得很多的一个知识哦，哪怕那种百年之前的声音，哪怕是那种音不准的这个夜后等等，还有那个纯纯姐，有没有农历七月很害怕听到他的歌，但都是一种文化，都是一种音乐的知识。我要来聊到呢是黄克林的《德腿路》，你有听过这一首吗？其实呢台语新世界当中最强的一个这个强心针，应该是从林强那时候用怎样整个打翻不一样的一个世界跟这个边界之后呢就有加入很多的一个西式，比如说 R&B 调的，还嘻哈调的，现在还有法式相送调，只要它能够普及就是可以有助于我们文化的推广。讲到这个德腿路呢，刚好也是在90那个时候吧，林强打开了这个台语新世界之后呢，他也想说啊，不然呢再弄一点点民俗有关，再跟现代摇滚电子相结合，是不是也是很酷的好另类的一个传达跟发挥呢？因此呢他就把这个台湾传统的民俗哦，特别就是生死之说，有关于丧葬，结合了信仰啦，但其实我觉得他也很有意义的，像是劝世文跟俚语之类的，就用比较开明的方式，幽默的方式，用这样子的音乐来呈现。而且我发现有很多的网友这非常的开朗，就会觉得说这根本也不是什么歪歌啊，而且很酷的旷世神曲，经典台语经典当中的经典，而且是台客第一摇滚，甚至有人说对，这就是我小时候听的，他也把它归类成什么呢？小时候听的儿歌。

首歌曲呢跟那种亮亮亮的 feel 或者是比较有所忌讳，会比较让人家有一种心惊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一个音乐风格哦。或者我刚刚播比较担心的不是那种所谓的这种忌讳的事情哦，因为大家现在真的是比较能够去接受或者是面对生死之说。我比较害怕的是呢，有点像是之前在进行文化部的专案取盘的时候，很多人都误以为我们家是不是被盖台了。

很特别的是呢，他这个当时他没有发实体专辑，他是那种单曲录制，但透过了像是广播电台，你看这种无怨佛界的感觉。然后另外还有那时候风行的可能就是那种 disco pop， 有没有？就完完全全疯传哦。在这个黄克林呢，他好像之后隔了两年还是三年才有实体专辑哦，在卖实体专辑之前就已经大卖了数十万张，哎，很酷。真的也不是什么歪歌，因为它当中的一个劝世文俚语的一个部分其实也是还蛮乡土教材的，不是吗？

以弄这种现代摇滚跟电子乐结合，真的是也还蛮他有不太一样的一个想法。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聊到的这一首歌曲呢，也是很古早曲盘当中有聊到的快乐的出帆，然后也有人把它翻成快乐的出航，快乐的出航，对不对？好，在原唱呢很久远，在58年陈芬兰的原唱经典。而这首歌曲呢，其实呢是翻唱自日文歌曲的，也因为呢它的这个旋律哦非常非常的动听，居然激起了很多人的翻唱，而且都是那种不乏大咖哦，像是这个江蕙，而且是国台语的那个双声带的也都有诠释。你看江蕙她唱的还是日语原版的，然后另外还有像是蔡幸娟，然后姐姐谢金燕也有唱，男生版的还有罗时丰，然后另外还有孙时妹、张清芳，还有陈明章老师跟乱弹的这个合作，就是那种版本都不太一样，甚至还有国语版本。我们先来听一下，因为我本身也还蛮喜欢听他唱台语歌曲，就是东方不败张清芳的版本《快乐的出旁》。

这首歌曲呢，还有就是同一首歌不同版本，它还有国语版本。那甚至让我更惊艳的是，连这首歌曲的这个流传度很广哦，所以还有海外翻唱哦，是来自于缅甸语版本。不过呢，我并没有找到缅甸语版本，有点小可惜。不然我就还蛮想听到，我要听到的，要让第二次听到国语版本是超级厉害的，邓丽君国语版本，歌词完全不同。那就是我们来听一下《爱情多美好》。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今天的推歌呢，聊到是 KTV 必点的台语歌。我朋友很喜欢点斌哥施文斌的歌，你也爱这一首吗？再回到西马也不安内郎95年的歌，非常具代表性的，人家说是台语伤神伤情的神曲之一，而且呢一推出就非常的轰动。

呀你呀，就然后跟唱最后一首就好了。超级经典的这个伤情神曲哦，其实呢也被好多人翻唱哦，包含了张惠深情的翻唱，还有呢比较新世代的饶舌的翻唱 Barry Chan， 再来还有把它变成比较摇滚抒情风，而且是重新的编成男女对唱版本，来听一下李千娜跟阿斌黄奇斌的版本。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培安，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肥胖影响美丽自信，肥胖攸关健康生命，重要的是肥胖是可改变的，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气不会告。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礼拜三我们要聊到的这本书呢，还蛮符合现代人的一些需求。你相信吗？就很多人都说我们处在于就非常有效率的，然后非常多知识文化交流的一个时代，但似乎呢也处于一种集体情绪过劳的时代，职场啊、家庭啊，或者是对未来的焦虑。那殊不知呢，有很多的专家就是说，你单纯的去做觉察，然后去适时的表达，似乎呢不足以再去应对当下的挑战了。你要更多的情绪流动，而且呢还要有具备相当的情绪素养。情绪，对，它的来来去去，你可以说是一种感受，你也可以说是一种干扰，它就是一种消耗身心的能量，而且它铁定都是有所谓的价值性。价值是什么呢？不仅仅是只有天赋可以理解，因为它还是可以透过教导，然后去学习、精进、掌握、回应的技能。这样子呢，你就可以维持你自己跟其他人，也就是人际互动的一些成绩。好，我们看到这本书呢，是书名《让情绪流动》，然后它的出版社是天下杂志，作者是马克·布雷克特，他就是耶鲁大学情绪素养中心的创办人，他也是耶鲁大学儿童研究中心的教授。他告诉你呢，耶鲁大学情绪素养课这本书呢，主要呢透过一些案例，还有呢心理层次，那甚至还有可以让你相信的科学论证，希望能够教会你一些事情，包含了你可以重新思考你自己如何去看待你情绪的方式，接纳与否，还有可以预防性是超前部署预防一些纠结，再来呢可以保持持续的一个正向，达到一些平衡啦，然后建立跟他人建立一些联系，然后注意一下你的情绪健康，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成为喜欢的更好的自己。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情绪流动如何，又要怎样配对成不错的一些情绪素养呢？你是个可以掌控你情绪的人吗？自主权很高吗？情绪调节能力好还是不好呢？这个章节呢，他说情绪调节并不能够抹去困境存在的现实，包含了什么？疾病、贫穷、种族歧视，还有其他没有办法由个人掌控的破坏性力量。你要相信，这的确是存在的，也确实带来巨大的挑战。不仅仅是大人哦，如果尤其是孩童的话，要怎么样去处理情绪，你就要很诚实的面对这些现实的状况，而不是说呢，这一股脑的，就是把全部的责任跟压力推回到个人身上。那这些外在的因素也不能够成为你逃避或者是卸责的理由。小孩毕竟比较没那么多的精力，也不足以就学习然后去面对还没有经验的事情哦，所以协助孩子发展情绪调节始终呢都还是大人的责任比较多。太多的时候呢，真正缺乏情绪调节能力的并不是孩子，而是身边的大人。你有没有看过类似像这样子的教养互动？不是只有以上对下去看哦，你有时候可能旁观者你会想说，哦，原来真正需要调整的练习的有可能是身边的大人，包括了什么呢？包括的对象有父母亲、有师长、还有领导者，有可能因为他们自身的偏见或者是未曾接受情绪教育，就没有办法用很正确健康的方式去引导别人。 好，包含了作者他说他曾经跟纽约市哈林区第五学区的副主管他们呢在讨论这个问题，这副主管就说呢，尽管哦他很用心而且是长期致力于解决无家可归的啦、种族歧视等等的比较系统性的议题哦，但他好像也清楚的意识到说每个孩子走进校园的时候都带有不同的情绪的，那么大人们呢对这些情绪的回应可能就变成了孩子学习的助力，然后也有可能是阻力。所以呢，教导情绪调节呢，并不是为了修正孩子，而是赋予他们呢，在这个并不总是永远公平的世界，能够平衡立足站好的一个能力。讲得很好，有可能是阻力，有可能是助力。哎，他透过了比如说接触的一些个案，还有他自己本身的经历，再加上他有时候好像也想起了他小时候面临到的一些家庭的一个问题，所以发展成了一种情绪，希望能够流动而且能够有所素养，来稳定自己以及跟他人的关系。也许里头的教材你也可以收获很多，这本书呢让你参考看看，出版社是天下杂志，作者是马克布雷克特，这本书书名叫做让情绪流动，耶鲁大学情绪素养课二。小一小线之后也会玩赠书活动。

0: 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2: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走，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宝岛钟
3: 表公司，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买的，
7: 这电视柜
6: 也是阿姨买的。
7: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6: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7: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8: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9: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10: 因为玛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9: 哇，那我要去玛尼通讯选手机。
10: 买手机玛尼最便宜，
9: 卖手机玛尼价最高。雷玛尼
10: 省 money，
11: 玛尼通讯。
12: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
13: 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14: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5.0，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12: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0: 我要去抓宝，
1: 我要去海边，
2: 我要听城市广播网。
3: 城市广播网陪你放暑假，下载 APP 好音乐不间断，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4: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们是网言留声机。
5: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堆堆堆，他也是灰熊路，他也是三度的金曲台语歌后。黄飞吴子天书，闲时聊下午的3:26。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我呢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城市舒服雷。我们相约的时间，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2:00到5:003个小时哦，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吧。各个地区的定频呢，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901，中部929，南部971。来看几则讯息，首先是天气上的变化，有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同时形成哦，而且日本气象厅说恐怕24小时之内会增强为霜。这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呢有可能发展成台风的一个趋势哦，那就是未来看一下谁先生出来增强成为台风。那么呢先的那一个呢就会变成了今年第9号的台风，它的名字叫做巴威。好，那讲到台风讲到天气，你就会觉得说哎，如果很热很闷，我们都希望往山里去，有大自然的这个森林疗愈，有没有？但我其中有一个姐姐，认识的一个姐姐，她非常喜欢登山还有健行的活动。前两天呢她也是登山，然后觉得说哇，如果呢就是山上没有风吹来，就尤其是那种比较闷的风，还是会非常的暴热暴寒的。但现在呢让你去试试看哦，这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新的景点，是不是也可以呢用这个比较舒服的森林疗愈呢？好，这个新的点呢是特别打造的植物美学新空间，叫做浮光界。浮就是浮出来的浮，好，光，光影的光，界呢是这个

世界的界，光这个名字取起来你就觉得哎，有一点点凉意了，很舒服的 feel， 对不对？它是那个汇集了这个植物的展示，还有配合你知道建筑很讲究的，或是一些量体很讲究的光影美学，还有生态感知的温室展场，然后就会为这个游客提供就是比较有科普教育的，那甚至是艺术体验的山林新场域哦。它里头也很妙，就是温室里头的种植呢，多半都是以阿里山为名的植物为代表性的植物，就可以透过植物来深度的认识阿里山。 OK， 你想要去舒服感受一下这种森林疗愈哦，这倒是一个新的景点，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哦，可以找一下福光界。 OK， 那再来看到的是呢，这个环保意识不断的抬头，而且我们要希望能够这个净零啊，这个绿化之类的，在从今天开始就七月份呢、啊，就是接轨国际汞哦，这个水银汞的那个管理，而降低呢这个重金属对环境的影响，所以我们也是哦，就是环境部也公告了一些事项，注意一下哦，新增加了这个纽扣型新空气电池，纳入了这个管理范围，还有加严哦，就是加强严格的这个纽扣型电池汞含量限值的一个规定，就从今天开始实施哦。那希望大家呢多加的注意哦。这个汞的含量呢设定不可以超过1 ppm， 然后维持呢这个含量不得超过20 ppm 的规定哦。那在这个回收的时候，那就要稍微的更加的注意哦。那配合新制，从源头一起来减少重金属的污染哦。这一点呢也请大家哦。那纽扣型的可能就是尽量的减少购买，或者是换用其他的替代。再来呢，看到的一个讯息呢，就是以往我们都说高铁可以抢便宜，对不对？尤其是很优惠学生朋友，最低5折的优惠票价。但对花东地区，可能跨越东西部，台铁几乎都算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样子呢没有办法比照优惠票价的话呢，就有一些民代啊、立委啊，就是跳出来帮学生争取相关的一个优惠哦。果然这是民意的力量传达，台铁好像有听到了，有感受到了，也预计可能下个月会公告配合推出大学生优惠方案，希望能够赶上，因为现在大家都放暑假了嘛，好，毕业然后放暑假，那可能呢就是开学月之前尽可能的8月份来满足一下优惠价来上路。

0: 思议。妈，好烦哦。
1: 来，喝杯冰红茶啦。
0: 哎呦，还是好闷哦。
1: 阿莲可以改，
0: 早就打开了啦。
1: 阿内哦，啊丢啦。
0: 哇，舒服多了，
1: 让你天气虽热但不还闷。城市广播网，
2: 读书追求 A 加
3: Plus, 防晒要 SPF 50加
2: Plus, 我手拿 iPhone Plus 打 game 订阅 PS Plus
3: Plus, 哇哦，开心的追剧时光就点开 Disney Plus Plus Plus。
2: 为什么人类对家这么追求？因为多了 Plus 就是升级享受，升级竞争力。
3: 当世界一直在变，只有不断升级才能时时精彩，立于不败。
2: 以 Plus 应万变，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升级超越。
4: 我说这个人生啊，每天都要哈口气，遇到人要阿罗哈，朋友没事情哈拉，餐餐都马生菜沙拉，看到美女笑哈哈，想叫哈尼他不搭，工作累了哈个欠，吃个最爱哈密瓜，兴致来了唱嘻哈，买个乐透就回家，每天忙碌心没家，一没注意病磨牙，照顾身体不能哈，以免人生全梭哈，天气诡谲多变化，就怕一个大喷发。多喝水呀，多休息，不叫爸也不叫妈，需要时听医生话，健康才能笑哈哈。
5: 城市广播网关心您，多多注意自身身体健康，需要时就医，按时服药，多听音乐，放松心情，才能快快痊愈哦。

0: 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首先看到是，我昨天去看这个揭秘日，超好看的。然后有看到一个预告，是哪一个电影的预告呢？就是蜘蛛人，蜘蛛人系列全新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哦，七月底要正式上映了。你知道吗？它刚好，因为最近呢，不是就是2026世界杯足球赛开打哦，这足球风非常的疯狂。那没有想到呢，《蜘蛛人重生日》呢，就无预警的找来世界球王谁？梅西耶，他来惊喜的客串电影宣传片。那把这个惊喜的彩蛋预告释出之后呢，短短几个小时就狂吸了全球数百万影迷跟球迷热烈的朝圣，大家都开始在讨论哦，也很期待这球王梅西呢究竟有没有可能会继续的在电影当中跟小蜘蛛人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看了才知道。好，周董周杰伦首次空降大陆鸟巢开唱哦，那么他这个算是进行了升级版的嘉年华巡演呢、北京站是以龙泉作为主题，连唱三场，是总共涌入了多达19.5万人朝圣。啊，据说呢，这个北京刚好是就盛夏嘛，就是开演之后天色还没有全暗，还是有亮亮的。不同于呢他以往就是晚上开唱的 feel，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新鲜。就是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哦。那北京之后呢，九月份会继续接棒南京站。他呢也传出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因为呢非常非常的夯，他宣布了推出太阳之子的珍藏双黑胶。再隔两天吧，7月3号，在各大唱片通路就展开预售。好，台北流行乐中心推出了想你到月球张雨生线上特展哦，就是9月22号闭展。那刚好张雨生60岁名单，这展览呢是以数位的形式，就现代的形式完整的重现他2022年实体特展的内容，就希望带领大家可以重返，因为他实在是在华语歌坛当中呢太指标性了，有很多的这个音乐都是由他启蒙的，那所以呢想要重返他的音乐世界，而且包含了很多的经典，像天天想你啊，带我到月球，带我去月球，一起来这个回顾跨世代经典创作的轨迹。展览是以这个线上嘛，是沉浸式的数位体验哦，就是让你也是从地球飞向月球，整个的音乐旅程，你可以看到啊珍贵的手稿啊、影像跟互动导览，好像也邀请了这个很受到欢迎的人气歌手，像是陈绮贞、韦礼安、告五人、九零八八，还有这个夜猫组，啊这音乐人呢就重新诠释经典的作品，就可以让呢张雨生的一个精神作品呢持续的来延伸。到目前为止呢，好像已经有累计6万人次的浏览，而且不仅仅是国内哦，是海内外的这个乐迷，然后很多人都很感动，就说第一次真正理解张雨生整个的创作历程，然后好像也透过线上展览哦，可以弥补没能够亲临实体展的一个遗憾。把握时间，9月22号闭展。啊，之前呢，我们有聊过了这个大陆创作歌手利比的《跳楼机》，你还印象吗？还有不一样的一个版本哦。那这个神曲很轰动的时候呢，像是韩星玉泽演，还有我们的金曲歌王人家开了五金行，萧煌奇都有翻唱过。那这个利比呢有启动了他个人首场世界巡回演唱会哦，也会来到台湾，9月28号在 New Taipei 台唱。他说呢很紧张也很期待，而且他觉得哇塞，有这么多人翻唱他的歌，有一种呢受宠若惊的感觉。啊，他说呢没有来过台北啊，但是像是风景、气候跟音乐艺术文化都很吸引他来亲自体验。911的春风有新歌了，我们待会听到，邀来了王世贤一起合唱有你有我，而且呢 MV 还情伤到了李李仁跨刀演出，就让他跟曾经在八点档演出兄弟的这个王世贤呢再度的合体呀。那春风呢甚至在录音之前就跟王世贤说了，这有你有我的歌词哦，有向他致意致敬，为什么融合了他的经典，像一片天啊、爱到无命不知经、 国语这样念好奇怪。还有呢，卡达恰三首金曲，然后就是洋葱包办词曲创作，就用这个作品呢，真的是向王世贤致敬，而且还约他一起来合唱，我们待会就可以好好的听。好，这是鬼怪，然后又这个前卫的黄轩，他献出了他电影《处女秀》录音作品，是《小小兵及大怪兽》。这好像就是2024年的暑假档很夯的这个票房电影呢，《神偷奶爸四》的热潮，就推出全新的作品《小小兵及大怪兽》，就是大家熟悉的那个小小兵团，然后也融入了全新的一个角色，受到瞩目的呢，因为他的名字很长，就是昵称姑咪，这个姑咪呢，中文版就邀请到 Yellow 黄轩来挑战。好了，我们来听一下新歌《九一春风》，王世贤的《有你有我》，应该共五里五啊。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2: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1: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2: 丢啦丢啦！
3: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1: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0: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1: 民警诊所06214-1002，06214-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2: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1: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3: 哎，最近晚上老是睡不好，事情也都记不住，小孩长大陆续离家，身边朋友一个个离世，活得真没意思，不知道为什么要活得这么久。
4: 没食欲，变悲观，甚至不想活，这不是老化，是老年忧郁症的警讯。接受不年轻的事实，放轻松，能走能动，做自己喜爱的事，多么幸福啊！无烦无恼，才是真正好命呢。
5: 阿公，哦嗨哟，咱来去 Okinawa 佚佗。
6: 哎，好啊，未歹哟。
4: 转念放下心里的执念，放下比坚持更需要勇气。城市广播网和您一起为老年忧郁症防治尽一份心力。
7: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张杰。

好，我们待会呢准备要四点钟来互动了。今天四点钟聊到了互动话题呢，就是讲好哦。好哦，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听起来的感觉有不舒服吗？我们待会来分享交流一下。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我的微粉的第二次跟上来，4点钟我们要来进行互动了。聊到这个话题呢，是讲好哦。我记得以前呢，就是在玩一些互动里头，就是很流行的一些语言，跟哦，都会蛮引起反感的。我自己个人没有那么的夸张，我会觉得说那就是很可爱的叠字叠音哦。但你知道每个人的感受自然解读会不一样哦。后来呢，我又发现了这很可爱的，引用了网络星座小熊布鲁斯的图示，他说习惯说好哦。但是呢根本没有听进去，也就是说呢好哦它就是一个惯用词，然后先回答再说，不竟然的要守约，不竟然的要做到。你有这种感觉吗？你周边有人是这样的吗？还是你就是周楚你就是这种人呢？ OK， 先来参考一下哦，这个星座小熊布鲁斯 的这个编辑群怎么说。习惯说好哦，结果根本没有听进去哈。有双子座、水瓶座、双鱼座、巨蟹座、牡羊座跟天秤座，他选了一半，12个星座选了6个进入前六强。那你真的是觉得这样吗？在玩这一题的时候呢，我就问了我的 AI， 我就说：“哎，好哦，通常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好 ，AI 说什么？他说：“好哦，给人的感觉要取决于要先考量到你关系的就是你们的熟悉度，就是交情的深浅，还有对话的情境。”啊，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事件呢？怎样的一个状况？怎样的一个场景呢？整体来说，我觉得他解释的蛮好的，我是还蛮接受的哈。他介于亲切随性跟敷衍冷淡之间。通常具体的感受他又帮我分成3个，包含了你们之间的关系角色。还有呢会是怎样的好哦的感觉。比如说第一种，有点交情了，熟人之间近亲友好，朋友跟熟人对话当中好哦，它就代表了一个轻松没有压力的答应方式。记得哦，是答应，既然是答应的话就有所谓的责任跟约定了，对吧？它就代表呢收到，没有问题，我了解。OK， 好，那另外呢，就是点头之交，就是普遍来说好了，它就会展现，有可能比较是敷衍冷淡的一个情形，因为并没有很熟悉吧。好哦，就是那种一个句点，对，就这样子了，拜，知道了，但知道了不竟然就是要变成一种约定责任，继续回去执行的。但呢，它有表达什么？就是基本的礼貌，暗示呢，可以了。可以了，句号。好，那轻浮随便，他是把它设定在职场的情境当中。比如说呢，职场的气氛很严肃，或者是太过于认真，然后长辈、主管、上级还有老板等等。如果呢你说好哦，就感觉这个就吊郎当的，有没有不够谨慎，态度随便的观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哦，就如 AI 所说的这3种类型， OK， 我们要来看一下，你说你自己先来了解一下，你说的好窝是哪种类型呢？好，相对的角色变化是别人跟你说好窝，通常你理解之后的感受又是哪个类型呢？好，我来说一下夏小薇。夏小薇我所说的好窝就是呢表示收到了，是确认要执行的，是 OK 的，然后真的就是属于那种轻松的，没有压力，甚至有点可爱的，好哦，好哦，好哦，有没有？他说好哦，但是呢，虽然有应答，虽然有一点心不甘情不愿，但他还是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我会做到的，我收到了，我知道了，比较不会是那一种吊郎当的啦，或者是呢，就算我说好哦，但是我却故意摆烂哈，或者是不执行的，我几乎。比较属于轻松的，那就决定了，就做吧，就收到了，就是要去执行的。好，那相对的，如果是角色变换的话呢，我听到对方跟我说好，我感觉像是哪个类型，你知道有时候就是会物以类聚， 就有时候你就是比较会有就是共频性共感的话呢，通常如果对方跟你说好哦，你都比较能够知道他的解读是什么，就是可以的，轻松的，很可爱的，没有压力的。那就像我说的，偶尔可能会听出来有一点点心不甘情不愿，或者是呢有一点点就是想说到底，但还是会做到。好，那我要另外举一个例子，在我很少的 database 当中，我要举双鱼座，双鱼，尤其是双鱼座的男生，我发现哦，真的，他们的好哦，就是属于暂时性保持友好的气氛。好，这样子讲有没有很具体了？保持友好的气氛，就算是礼貌性的，好，有没有那种啊敷衍冷淡的，就是礼貌性的回应了。好，你讲话我有回答了，那我有一个据点了，但是 99.9999999 到天边海角，好，就是没有执行力，通常都不会依约，照实如约，这是我自己的经验，但不竟然代表其他 deals， 双鱼座 deals。OK， 如果有冒犯的话呢，就大人大量一下，好不好？搞不好你有偷笑，你是不是有发现呢 ？OK， 好了，待会来看一下我的 deals， 针对好窝这件事情，看自己，然后也看别人应对你的时候，你会有怎样的感受？

0: 读国小、国中、高中、高职同学们，新课纲的学习方式你适应了吗？尤其是考试题型改变最多，各科目一定都要加强长文阅读及理解能力。效果书局已经为你准备好最重要的新型素养题及混合题型，帮助你适应新的解题方法，轻松拿高分。效果升学书局全国版本全都齐全，台南市200-8800，200-8800。
1: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2: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1: 这么方便？
2: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1: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2: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1: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2: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声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嗨呀啦，我要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再不给归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好，第二次你的好哦，是怎样的好呢？是属于 AI 所说的这种三种类型，比如说呢是轻松没有压力的啊，再不然呢就是敷衍冷淡的，那再来呢就是比较轻浮随便的。那相同的啊，如果你是感受的那一方，对方呢应你说好哦，好，不管怎样的一个口气、表情等等，你听了之后你的感受又是如何呢？好，义军跟我说呢，他说我好的类型，不管是他自己的好哦，或者是听到别人跟他说的好哦，感觉上应该都是比较轻松没有压力的，而且是代表收到没有问题，应该是会执行的。蔡玲也是属于就是有相对的认识哦，相对的一个这个来往互动，大部分都是有好的啦。他说另外的替代字呢，就是 OK 哦，没有问题哦。那我来处理的感觉就是铁定就是接下来任务，对不对？你就是愿意去做，愿意去执行，并没有就是敷衍的或者是摆烂不想做的。陈梅如何呢？他说其实好哦这两个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回答，他本身是几乎没有说吧，他习惯的是好或贺啦，吼，已经走台版的贺好好，欸，其实少了那个我字，也许那个轻松的感觉没有那么多，或者可爱的感觉没有那么多，但是确定确定认真负责的感觉就加强很多了嘛。但你一直跳到台版的贺啦，那种感觉你会觉得诶又好像走歪了，又比较有诙谐的，像是谐星之类的。好，那通常呢对象也许就会选择就很有交情的，铁定是比一般交情还要再深挺多的，像闺蜜跟家人。他说这种回答不管怎么听，那个我字呈现出来的可能就没有办法很台面，很台面的稳定，就是有一种敷衍的感觉啊。还好就是够交情的人或够认识你的人就比较不会那么计较了。他说如果别人对他说好哦，他自己觉得没有想太多，也不会很刻意的去说好，很敷衍哦，或者是很没有礼貌，就比较不会介意。他大部分的表态的方式多半就是一种说话的方式。有些人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连接词啊，咿咿啊啊哦哦，或者是那种衔接而且然后 but 不要同时 and 有没有god 要求有没有，他就把它变成说是一种习惯，自然就不会太介意太多了。但呢比较微妙的是或多或少 可能会从眼神或口气语气上来去评断说接下与否，认真看待与否，他是用这个来判定的，并不是因为好哦或好呵啊，他就是会用比较认真的语气去判断说是不是敷衍，一听心里都有数，对吧？好，再看到的是宇轩，宇轩说呢，家人朋友，他如果对家人朋友说好哦好哦，就是很轻松的感觉，但呢礼貌上来讲，比如说针对长辈或者是在上位者，就是有辈分的，就是多了一些些的一个尊敬，你可能就会说收到没有问题，这比较肯定的，可能就要让长辈放心一些些。但如果说是家人朋友一般般的话，你就好啊好啊，这倒是还蛮亲民亲切的。但如果呢相对的，当你听到对方跟你说好啊的感受是如何呢，他也是会觉得就是类似比如说是一种习惯了，通常都会轻松，然后也代表收到了，然后会去约定就会遵照所说的去把它给达成，好，没有问题的也是。世宗他说了很中肯很真实的内心话，内心的感受。他说如果一开始听到这种用语，尤其是这个女儿儿子们，就小孩跟你回答，因为你是属于爸爸妈妈嘛，那种长辈辈分啊等等，你很看重礼貌跟教育的话，听到女儿儿子们说好啦，那种不是很舒服。而且摩羯座他感觉就比较严肃认真看待，你就要说 Yes sir 啊，没有啦，开玩笑的收到爸爸收到请回答，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如果用好哦好哦的，就有点像是对待儿戏，然后呢又是那种肤浅的感觉。所以他说一开始严肃的他去看待的时候，那我想说凯安呢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回应，不是那么的舒服的滋味哦。但久而久之呢也沉沦了啊，不是，久而久之呢也面对接受了，因为你去了解大环境，年轻人族群他们之间就是并不是有太多恶意的用语，听习惯了之后甚至感觉也不错，然后自己偶尔我知道有时候那影响力还蛮大的，偶尔自己也会使用说哦好哦喝啦。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3: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2: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3: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2: 四技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

0: 对呢，乐屋嘛甲你穿便便哦，你的保健食品都嘛有，让你吃饱会够健康哦。
1: 乖孙呢啊，这是咱两个乐屋，
2: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3: 各位来往交通的朋友，留声机旋转。我们正在踏入文明驾驶的新时代，此刻脚下的油门正掌握未来的大门。
4: 听说古人骑马最快不超过30里，还得让马儿歇歇。你开车超速行驶，可比古代快马加鞭还要伤身又伤财啊！
5: 蒙提呢，老张，我上周罚单来了，钱包正在哭泣呢。
4: 那你还不快快勒住你的千里马，留点从容，留点优雅。
6: 为了守护每一段缘分与每一个家庭，让文明驾驶成为时尚，让安全旅途成为习惯，愿君一路平安，享受美好人生。
7: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安全驾驶，让每一次出发和抵达都充满温暖的回忆。
8: 你好吗？我是 Diana 王诗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上正同学的校园歌手。再来聊一下哦，好娃这件事情，你觉得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好，就是你自己会这样子跟人家说嘛？那你表态你说好娃的时候呢，又是怎样的一个方式？是敷衍打发的吗？还是很认真、很轻松、俏皮，但是还是会达到达标的哦？那再不然呢？如果是听到别人这样跟你说的时候，你也会把它解读成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呢？好，正好说呢，他比较不会说好哦，通常呢都会说好的。没有问题，我就更加的肯定，肯定说我一定会做好的，就是收到了，我知道了，我会做，就是让人家会更加的放心。像那个陈梅也是说，如果说好哦，后面有加到好哦，我知道了，好哦，没有问题，好哦，收到，会让人家更安全感，就会认定说 OK， 然后贺成交有没有？好，那另外呢，他说。比如说尤其是公事上的事情要交办的事情正好都会很确定的肯定就会说好嗯对就是一种生活习惯的一个表达不会特别说可能有点可爱感觉的好哦好那另外呢你听到对方说好哦的时候感受是怎么样呢他觉得说还好啦就是轻松的轻松因为这也是别人习惯答复的一个方式哦是比较轻松的好朱梅呢朱梅觉得他是属于那种熟人之间是一种轻松的感觉而且没有压力就是没有问题的好 OK 包在我身上举手之劳类似像这样子哦那如果当对方说的时候呢他也没有想太多因为你如果是用这种方式去对待的时候通常你接受的感觉也不会落差太大基本上就是那种很轻松的回应哦好丽云呢丽云觉得呢也是属于哈就是有应该会有某些程度的近亲好友们的对话就比较没有拘小节然后是轻松可爱的应答方式哦。那同样的呢你知道当你自己是属于这类型的你就不会刻意的想到别人可能是就想要糊弄你啊或者是呢讲话不算话之类的没有就是一样会有一种安全感跟肯定的他知道了然后他会做到的是没有问题的也没有为难到他也没有特别的麻烦到他哦。好怡芳呢怡芳觉得说他会有比较针对性的特性针对性的对象好家人或好朋友就某种程度以上好朋友那其他的呢就不太会说因为呢这就是有责任感他比较认真在看到更深入一点讲到的呢是责任铁定使命必达之类的齁人讲起来就会觉得说对啦责任当中就是会有一些些的压力了就觉得说诶我不得不或者是我务必铁定又少了那种轻松的感觉所以他也会选择交情不太一样的人去说出好哦答应的好没问题要做到的那如果是团体讨论呢诶这个就很妙了有可能是同学之间有可能是伙伴之间有没有如果是在团体讨论当中哦哈拉里头听到好哦好哦好哦好哦就会有两种反应一种是开心的另外一种呢就是 OS 你还会多加几个字哦也许并不是说好哦没问题我收到了好哦我知道了好哦等等他就说好哦好好个泼有没有类似那种狗臭屁之类的就是好狗臭屁就是有点说怎么可能会是单纯的好有点揶揄或者是反讽或者是相反的一个操作这也是可以可想而知的好娟娟说呢天秤座的他如何看待好窝这件事情他觉得当然也是会因为对象而不一样大部分应该就是轻松没有压力有好行的居多啦那如果是别人用这样子的方式回应你呢也是你要注意哦去看一下回应你的对象你跟他认不认识你跟他有没有什么交情如果是呢另外一半哇这简直是熟透了有另外一个角色你又很能够知道清楚他心里头到底是在避向遗忘有没有如果是另外一半的话呢哈哈他就是属于那种我有听到你说的话然后先暂时的回应你一下让气氛不至于搞砸对就是敷衍的成分打发的成分比较多但其他人呢试出来的这种表态应该都是属于近亲友好的方式轻松比较多

0: 爸，你最近好吗？最近工作好吗？
1: 妈，
0: 好
1: 累。前阵子我肚子怪怪的，我有去看医生。
2: 妈，怎么办？
3: 爸，我真的快撑不住了。
4: 你可以先借我30万吗？
5: 亲爱的长辈朋友，听到这种电话，心会慌，会害怕，但先别急，因为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他们专挑长辈下手，假冒子女、医院、法院，说你欠钱、犯案，让你着急领钱、汇款。记得三不原则：不紧张、不汇款、不提供个资，先打电话查证之后再处理。
6: 别让诈骗夺走您辛苦一辈子的积蓄。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听清楚、想清楚再动手，防止诈骗，我们一起来。
7: 还记得每次棒球赛，还记得好久不见的朋友，
8: 真的吗？你去哪里整的？
9: 你去哪里了？
7: 还有街坊邻居，他们
8: 那天谢谢你的帮忙嘞。
9: 哎呦，不会啦，客气什么？
5: 这些声音是不是离你越来越遥远？你的生活也被网络世界改变了吗？
10: 拜托，连这个也不会。
11: 公众人物本来就要接受公平吧。
2: 我喜欢就好，有什么不行？
7: 找回新的温度，城市广播网。
12: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13: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2: 最后一个 part， 下午的4:40，城市舒服雷最后一个 part 来聊一下好翁、哦。

小冠怎么说好呢？他觉得好的感受呢，就是熟人的感觉，一样就没有轻松啊，啊不是，就是轻松没有压力。他说呢，就像妈妈或者是姐姐叫他拿东西或命令他去做家务的时候，他就说好哦，而且很快的、速速的可以达标去完成。那同样的呢，听到如果有人啊、就是回应他好哦，他觉得就是一种信任感哎，他觉得相信他，然后就是会收到了解没问题，然后会完成所约定的事情。景红说什么呢？如果是对象是朋友会说好哦，如果是家人会说好的，就是他如果表达 OK 没问题的时候 OK fine 收到、如果说是朋友可能就会比较可爱亲切一点点，那家人那个拿捏的分寸还是会比较肯定的，就是不会装可爱或者是拖泥带水的。好的，如果是对方的回应去理解呢，他觉得说不管哪一个类型，你只要我最后可以看到结果确定完成就 OK。

好哦，接着我们来看的是王云。王云说，大部分如果他会说好哦，大概就是呢近亲友好、熟人之间，因为就是一种轻松没有压力的去答应对方，也可以是收到，没问题，请放心，我一定会做好做到的。那如果别人给你类似像这样子的回馈，好哦，一样的意思哦。对，就是你会使用你的感受，其实你的解读就会是这样子的，就是很轻松，说很舒服的，说可以的，可以做到的。那如果别人这样跟你说呢，你相对的你也会相信他，因为你就是这样子认定，你会做到约定的事情，对方也会是这样，就了解了 ，OK。

好，来看一下钟强。钟强说他自己不会说好哦。如果对方回应他是好哦，这种感觉是什么？就是表示轻松，没有压力，收到，没问题。而且有时候他的感觉说什么？感觉说好哦，是不是有点要耍阴阳了呢？你好坏哦，又把人家想歪歪，认为是要怎样呢？有时候真的是要去观察，要多加去观察，比如说他的表情啊、眼神啦，还有语气，你就可以看一下这个好哦是敷衍打发，或者是呢更要小心，嘿嘿，耍阴阳呢。不过今天的互动呢，大部分第二次呢就是交流的一个讯息呢，比较都是肯定的，可以舒服轻松，然后也代表呢收到了知道了，然后也代表一种约定，就是很安全，就知道他会达成你们之间的约定，达成任务的，这个占比呢是比较高一点点的，顶多再去拿捏那个分寸哦。如果说是长辈的长啊、就是长官啊、主管、老板在上位的，也许那个窝字就比较不那么常用，是吧？就会好的好，简洁有力。比较没有像我那种感觉，已经认定了双鱼座的男生朋友。好哦，就是避免尴尬啊。有啦，不知道谁的另一半是朱梅的另一半吗？还是娟娟的另外一半？你会知道他的个性哦，就是不要让现场的气氛尴尬，就是先打发，先过了这一关再说。但事实上，达成任务的可行性，我是说我的、哦，我的双鱼座的男生的朋友就是零。好哦，你看，那也是习惯用语，对不对？要一个开场白，要做 ending 了。好哦，今天的互动，谢谢我的 Dears 进行到这了。

0: 嘿，我是卢广仲，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5: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4: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5: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4: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0: 嘿，佩佩，你看这瓶新口味的果汁，网络上最近不是超红的吗？包装很漂亮吧？我排了很久才买到的哎。
6: 可是漂亮的外表不一定代表它有健康的内涵耶，在打开它之前，也许你可以仔细检查一下这个。
0: 什么？你是说瓶子上的保存期限？
6: 没错，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索，日期是否清晰，是否在有效期限内，这是确保食品新鲜安全的第一步。
0: 哦，原来如此，还有吗？还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6: 但还有，我们再来看看背后的这张成分标示，里面的成分是不是你熟悉的东西？有没有太多看不懂的化学名词？或是有没有食品认证标章，还是政府机关合格的字样？这就是侦查食物真相的第二步哦。
0: 哇，我以前都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从来没有像这样仔细看食物哎。原来我也可以当食物侦探。
6: 对啊，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食安侦探，从看保存期限、检查成分标示，到观察食物的色泽和外观，这些都是我们保护自己的超能力。
0: 多一份观察，多一份安心，让吃东西不只是满足口腹之欲，更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从今天起，让我们一起成为自己的餐桌守护者。
7: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好的，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小谢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歌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粉丝团。今天呢 ，DJ 夏威粉丝团有会玩赠书活动，喜欢阅读的朋友也再一次的把握机会吧。明天再来上线见 ，See you and 加奈。

晚餐吃什么吗？辛苦了一整天，那就回家煮碗吃了会上瘾的上至关庙面，让肚子吃饱饱，心情会变更好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城市放轻松》。

的5:01，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今天节目一开始，这首歌前奏一下，勾起多少人的青春回忆，就是五月天的《志明与春娇》。

0: 书有效果，就要到效果。
1: 自然科由生物、理化、地科组成，生物分动物、植物，物理是关于原理、定律、元素之间产生变化叫化学，理化常需要实验，地球科学在讲地球现象，先将自然观念分清楚，再加上效果专业参考书，自然考试将所向无敌。
2: 效果升学书局，跌当窟府东街，2008800，2008800。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3: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2: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拨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8: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7: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8: 丢啦丢啦，
9: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7: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1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

慧伦的恋恋真言。苏慧伦真的是永远的玉女，都已经55岁了还保持着少女感。我觉得她真的是没有什么医美感了，就是不脸就一不会焦就对了，就是她也没有过度的浓妆，那出道多年来真的是完全没有走中哦。那她自己说她的维持重点呢是在于生活要养成一种自律，才能够把基础打好，其他都只是辅助哦。所以呢她吃得很清淡，然后也规律的运动，非常自律才能够维持少女感，真的是很厉害哦。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12，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首先是台北市一名32岁的蔡姓男子，他日前因为服用医生开立的肌肉松弛剂，然后他骑车外出，然后呢警方就发现这名男子开始骑车不太稳，就把他拦查，然后也进行了唾液毒品快筛，竟然呈现大麻阳性反应哦。那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今天就说明，民众如果服用药物之后呢，驾驶交通工具，即便呢是有医嘱服用的合法药物，但是只要影响到驾驶能力，像是嗜睡、头晕或是反应迟钝等等，也可能会构成刑法所规定的公共危险罪，所以请民众服药前后还是要特别注意哦。好了，接下来是民众到日月潭旅游要特别注意了。为了要维护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的空气品质，南投县政府呢将日月潭划设为县内第一个空气品质维护区。那今天开始呢是全面管制柴油车。那凡是柴油车，不管是营业用又或者是自用的大小型车，那出厂2年以上没有排气检验合格，一旦进入日月潭空气品质维护区，就可以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处1000元以上的罚款哦。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呢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只有恒春半岛跟台东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在气温方面呢，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有33到35度，东半部大概是32、33度，尤其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宜兰地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那目前西北大平洋、太平洋以及南海海域呢，正有2个热带扰动同时酝酿，最快啦，在未来48个小时之内呢，有可能会相继发展为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以及第10号台风梅沙。那大概要在9号之后的天气呢，就是要看台风的实际动向，才能够比较精准一些哦。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在中西医诊所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够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2: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
3: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对，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4: 了。对，没有错。好，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哦，原生种它拍紧，对吧？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这样一般的米
2: 全部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2: 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咱一般咱要上盖好诶，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甜，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的得较无遐尼啊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的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
4: 所以它的 甘南贡它这里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哦、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嗯、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嗯、对不对、嗯、其实有人吃我们的料子、
2: 嗯、
4: 有什么你知道、
2: 嗯、
4: 因为我们没有改良过、
2: 哦、
4: 所以糖会去加、
2: 哦、
4: 所以你看到白白一把的
2: 小地瓜、哦、就会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4: 别人可以收十块、
2: 嗯、
4: 我们可能收两块至三块、嗯修行卡还有给给狗扣，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
2: 嗯哼哼，
4: 对，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
2: 嗯，
4: 好、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
2: 嗯，
4: 因为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嗯、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便秘就这样
2: 嘛、啊、呵呵，
4: 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
2: 嗯嗯、
4: 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嗯、
4: 对，
2: 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2: 对，
4: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得更快。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2: 嗯，对，
4: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2: 嗯哼哼。
4: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
2: 嗯，
4: 对，好、哦，咱都话有讲点，
2: 也是原生种，
4: 对，原生种，所以一家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黏，
2: 嗯哼，
4: 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哦、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4: 完全是不一样的、
2: 嗯、
4: 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有，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
2: 哈，
4: 但外面都买差不多在180块左右、
2: 嗯、对,
4: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 2% 而已、
2: 嗯、哼哼哼，
4: 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嗯、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2: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2: 好，
4: 哦，你看，其中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呗，160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八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对，折叠八倍扣除。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
2: 对，
4: 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嗯、哼哼，好，
4: 一包
2: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们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
2: 嗯，
4: 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哎、
4: 欸，哎、欸、这。进米也足艰苦诶，你看我拢拍甲乌落落，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嗯、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八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5: 对啊。
2: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5: 你顶级的搞挖矿，我按的蛮高的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2: 它
5: 确实讲实在。

0: 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1: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齁，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2: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咯，0800-600-929。
3: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我是戴爱玲。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0: 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6: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9: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8: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0: 好的，城市放轻松，星期三小周末又到了分享晚餐的时间咯。真的每次都很喜欢跟大家分享晚餐，不管你是分享小吃、便当、泡面还是大餐，都欢迎你跟大家分享哦。那今天在粉丝专页再度跟大家分享的是澎湖早餐哦。那因为那时候寒假嘛，然后就趁着淡季的甜甜假，就住了5星级饭店一个晚上哦。然后呢，隔天早上真的是本来想说啊，如果是因为之前前几天是住比较一般的饭店嘛，就爬不起来吃早餐。可是呢，因为住5星级饭店，真的是有这个动力爬起来要吃5星级饭店的早餐哦。哇，这个5星级饭店的早餐真的是有够丰盛哦。早餐就可以吃得到澎湖海鲜，然后海鲜粥，还有这个小卷米粉，让你暖暖胃哦。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熟食啊、沙拉啊、饮料什么什么的哦，真的是超幸福的一餐哦。所以欢迎大家来分享你的晚餐吧。想要留言的朋友呢，就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加入粉丝团，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好了，接下来送上这是南拳妈妈的计划重逢，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站。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7月1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焦阿女神 Iris，
1: 我是焦阿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神道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这边目前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边目前车多。以及在南部地区，高雄市的苓雅区，建国一路这边是辅仁路到高速公路往东的方向目前车多。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今天开始放暑假了。
0: 耶，
1: 今天就是那个第一天齁。
0: 对对，我们家两个青少年就在家里耍废。
1: 有吗？有计划吗？就是先在家里
0: 先在家里废个3天，然后就要出门去玩。
1: 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啦，
0: 对对对，
1: 前几天会先待在家里。
0: 对，今天我们昨天晚上啦，就是他应该说昨天他们期末考完，就是就已经说好就是各自要跟同学出去玩。然后姐姐跟我玩到在晚上9点还没到家，
1: 赶
0: 快说打电话说你
1: 那今天几点起床？
0: 然后回到家之后就第一句话就说：“妈妈，我今天要睡到自然醒。”就是他要睡到就是毫无拘束这样子，睡到就自然醒，可能就睡到下午之类的吧。
1: 哇，对，對啊、因为真的暑假也到了哈，大家白天应该可以蛮常看到一些青少年或者小朋友了。
0: 哦，真的。
1: 对对对，那因为青少年外出的活动增加了嘛，所以无照驾驶以及危险驾车风险也跟着升高了。对，那新北市政府就指出说，近3年哈，新北市无照驾驶交通事故死伤人数当中，以18到24岁的年轻族群最多，
0: 对，
1: 总共1804人，占了18.2%。
0: 对，
1: 所以呢，暑假期间更要强化年轻族群交通安全防治哦。
0: 真的，因为研究指出呢，年轻的驾驶族群，因为他们的驾驶经验还是比较不足嘛，还有这个风险认知以及危险感受能力也还不够成熟，就比较容易出现什么超速啊、一些违规啊，或者是冒险驾驶等等这种比较高风险的行为哦。那其实暑假之前呢，新北市政府已经持续的透过校园宣导，还有高关怀专案以及青师辅导机制，就是要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观念哦。那新北市的机车安全月也在7月份开始启动，就是今天开始启动。那市府呢会结合各个道安小组，然后持续推动交通安全宣导以及执行工作，就是希望能够透过教育、家庭以及执法3方面共同去努力哦，就是能够降低无照驾驶的风险。那暑假期间当然啦，除了说政府就是一直在加强宣导之外，那其实这个家长真的也是要关心小朋友，就是暑假如果说尤其是他如果还没满18岁，你当然就是不可以就是无照驾驶。那他如果满18岁，他要去骑什么交通工具，你一定要让他就是有驾照在上路，然后这是家长真的是有这个责任啦。那当然年轻的朋友你再怎么样也是要遵守交通规则啊，就是你想要骑车可以，但是你要满18岁，然后取得合法驾照之后再上路，就是最重要就是安全啦。就希望说你每一次出门，你不要让家长那提心吊胆，想说我小孩子出门，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他安不安全还是怎样。我觉得这个家长都是会担心哦、喔。就是希望说孩子每一次出门都能够平安回家
1: 了。就暑假第一天宣导这个是最重要的，暑假就多了很多时间跟空间嘛。
0: 真的2个月，
1: 因为青少年就是时间多、就可能会容易熊胖，
0: 真的會。
1: 大家开始研究一些偷骑车啦，
0: 一些作怪的事情，
1: 偷开爸爸的车啦，什么之类的这种，
0: 然后偷偷干嘛干嘛，
1: 对，
0: 好像只要偷偷干嘛不被发现，你就是心里就会有一种爽快感，这样
1: 就是有一种刺激感哈。但是千万不要跟自己的这个荷包跟安全过不去，
0: 对，真的，
1: 还有你爸爸的荷包，
0: 对，
1: 这主要是
0: 家长要负起连带责任，
1: 对啊。好，那接下来呢是台北市大安区的基隆路高架桥，那最近发生了一起惊悚的事件哈。那有一名国小女童要去对面搭公车回家，结果她没有走斑马线，从高架桥下的敦化匝道的排水通道
0: 钻出来，
1: 排水孔通道钻出来，闯越了基隆路啊！
0: 哇塞，
1: 跑到一半被正在开车迎面而来的42岁男性陈姓男子看到，那这个陈姓男子立马反应过来，把方向盘往左要闪开女童，但发现的时候人是几乎没有反应距离，就这样撞上去了。
0: 哦，就还是有撞到，只是说。 就是他，因为他当下有打那个方向盘，他没有直接撞击了，但是就是右侧车身还是有擦撞到这名女童的这个左侧身体哦。对，后来呢，警消就是来检伤，就发现哎，孩子是他的左侧身体跟手脚是有擦挫伤，但是幸好就是没有伤到头部啊，他意识也是清楚的。那这名真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对，那陈姓男子的车子的右侧车身跟这个后照镜是有一些损伤了，那还好就是他没有翻覆这样子，车子是没有翻覆啦。
1: 对，
0: 但大安警分局表示拜托啦，吼，真的是民众要穿越道路的时候，你就不是说你想过就过，你真的是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号志标志跟标线哦。然后你行人就是要走行人穿越道，哎，小朋友，这个是小朋友，你这样子突然从一个不是一个正常走路的地方冲，就是出来的话，
1: 啊，
0: 你叫人家驾驶要怎么反应，对不对？
1: 我至今还是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排水孔通道到底是它到底是从哪里钻出来，
0: 就不知道你这样子
1: 地面上
0: 谁会预期到那个地方怎么可能会有行人这样子，所以拜托就是这孩子，那当然他是孩子，但是你还是得要告诉他说你就是要走该走的地方，行人该走的地方，就行人穿越道，对，那当然自己驾驶还是要注意前方路况，然后也是要有防御驾驶的观念，就是
1: 所有驾驶朋友这两个月都肯定要多加留意一下，因为
0: 路上不知道有什么会冲出来，
1: 真的，因为路上不管是行人还是脚踏车啦，甚至各种都有可能会出现，都有可能会遇到。
0: 对，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动力车吗？你知道吗？
0: 你是
1: 说扭来扭去的那个？
0: 那个可以在路上骑，
1: 有的人就是
0: 硬弄
1: 在路上
0: 啊。对啊，应该是不行
1: 了。那所以像这种突如其来的，大家就要小心。自拍轮啦，
0: 自拍轮你在公园可以啦。然后
1: 我跟你说，我当然我们都知道这些东西不行，只是说暑假感觉。就是会突然之间从哪里，
0: 有一些青少年
1: 公园玩回来要过马路的时候啊，
0: 就直接这样溜着溜着这样子，
1: 对，
0: 哎呦，那就不一样
1: 了，没错，
0: 对，所以
1: 太多不可预期的事情了，
0: 对，所以真的现在驾驶在路上要小皮绷紧一点，
1: 我是在跟自己喊话了，因为我
0: 你怕伤及无辜，对不对？
1: 我常就被一些国中生骑脚踏车差点要撞死，
0: 哎呦，
1: 就是在公司旁边那个，
0: 我知道那边有
1: 斑马线啊，因为我每次去吃饭都刚好是那个国中的下课时间，他们骑超级快的，
0: 骑那个 U bike 对不对？
1: 他骑那个 U bike 的时速大概我觉得有40以上，
0: 怎么可能骑到40？他脚力有多强啊？
1: 高中男生都
0: 那是那个吗？那个风火轮吗？这样子骑超快这样子，
1: 哦，他就每次都从我身旁就咻。对啊，很可怕。
0: 你会觉得年轻真好，但是不行啦，就是你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就是真的家长还是要跟你家里的孩子耳提面命，
1: 没错没错，
0: 就是暑假青少年在路上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哦。
1: 是的，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3: Everyone has a brain, we use our brain to think, like when we choose a crayon, 是否 yellow, white or pink, or if you want to write a book but don't know what to say,

0: to wash the dishes in the kitchen sink, or if you want to be a doc who keeps the people healthy, you need to be creative, so it's not just to be wealthy.
1: 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7，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2: 赞哦，
1: 我是 Iris 赞，
2: 是哈德赞。
1: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一直说今天开始放暑假了。那暑假期间，如果是安排家庭出游，那如果是开车的话呢，让孩子坐在儿童安全座椅，绝对是给孩子最基本的保障哦。那我相信现在多数的家长就是都有在后座放置儿童安全座椅的观念，这是很正确的。对，因为呢，在紧急的时候，儿童安全座椅真的是会救家里的小宝贝一命哦。
2: 对，那有一起个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嘉义县中埔乡就发生了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啊。那23岁的赖姓女子，她驾车经过了嘉义39线7公里处的时候呢，疑似失控撞上电线杆，造成了3人受伤。
1: 对，
2: 那其中2岁女童伤势最重哦，送医急救还是宣告不治啊。那检警调查说，车内虽然有设置儿童安全座椅。但是案发的时候，女童并没有坐在安全座椅上，而是坐在后座，以成人安全带就是系在肚子上而已造成了女童受伤严重，最后不治啊。
1: 对，所以她的年纪就是一定要坐在安全座椅上了。
2: 对，
1: 所以真的儿童安全座椅非常的重要哦。像是在国道1号南下的295.8公里处，这里是台南下营站备跑道哦，就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车祸。有一位30岁的曾姓妈妈，她开着白色轿车载着7个月大的男婴，然后就跟另外一辆银灰色的轿车发生擦撞，结果呢，这个白色轿车是整个180度翻覆哦。那当下你看他都已经翻覆了，所以他的毁损，车体毁损相当的严重。然后呢，妈妈就赶快去想说要去看他的宝贝儿子有没有受伤哦。结果非常惊讶的是，他的宝贝就是才7个月大哦，然后他是毫发无伤哦，就是因为他有坐儿童安全座椅，而且呢，还有就是
2: 有使用，真的有差，
1: 真的有用，真的无用无波比啊！而且呢，妈妈自己也是有系好安全带，所以呢，妈妈自己只有右手掌挫伤，所以真的是安全带，真的还有安全座椅，真的是最基本的这个保护自己的一个工具啦。这样
2: 没错没错，所以呢，儿童安全座椅不但要用哦，而且要正确的来使用。
1: 对。
2: 那根据美国的交通事故统计数据显示呢，就是儿童如果没有乘坐安全座椅而发生车祸的死亡率啊，它是有乘坐安全座椅的8倍。对，那如果可以正确的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就可以有效的降低儿童车祸的时候潜在伤亡率有70%以上哦。
1: 没错，而且呢，就算说你想说我小孩就抱着这样子哦，可是万一呢车子是受到正面撞击的话，因为惯性定律的关系哦，那小朋友通常你抱着的话，通常是坐在大人的腿上哦，那小朋友也会瞬间产生30倍往前冲的力量哦。对，那如果说有的又更不正确，他可能是抱着小孩坐在前座的话，不管你抱得多紧哦，你根本如果发生意外的话，你根本不可能抱得住你的小孩哦，因为小孩有可能就是瞬间就被抛出车外，就算他没有抛出车外，他也会撞上挡风玻璃，一定也会发生很严重的伤害哦。
2: 对，所以呢要根据小孩的体型跟年龄哦，选购合适的安全座椅。
1: 对，
2: 那如果小孩是2岁以下，或者是体重还没有达到10公斤的小 baby，
1: 对，
2: 不是阿丽那个小 baby 哈，是这个真正的小 baby， 你知道吗？
1: 是，我知道，就是那一杯小一杯一杯的小 baby
2: 哦，10公斤的小 baby 量也蛮大的，
1: 那简直就是一桶吧，是不是？吓死人了
2: 哈！对，刚刚提到这个真正的小 baby，
1: 真正的小 baby，
2: 真正的如果没有达到10公斤的话，那开车出门就应该要放置在车辆后座的婴儿用座椅或者是卧床。
1: 对，
2: 那如果是2到4岁体重在10公斤到18公斤之间的幼童，那就应该坐在车辆后座的儿童用座椅啊。
1: 没错，那年纪再大一点，就是超过4岁到12岁以下，又或者是体重超过18公斤 斤到36公斤以下的儿童呢，就要乘坐在车辆的后座，而且呢要使用安全带来确保安全哦。对，那现在政府也是规定哦，4到12岁的儿童在后座一样也是要系安全带哦。所以呢，4岁以下的小朋友就是请家长让小朋友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哦。
2: 对，那么各位家长在选购儿童安全座椅的时候呢，首先一定要注意选购的是合格的安全椅啊、
1: 对，
2: 那也就是要特别注意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检验合格的标志，
1: 对，
2: 才是合格的儿童安全椅啊。
1: 嗯，
2: 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一般道路驾驶人是会被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哦。
1: 对
2: 对，那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台视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1: 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就赚，税改汽车借款。
2: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3: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4: 老公，麻豆酱油道过了啦。
5: 没关系
4: 啊，永康酱油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5: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4: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5: 上实在家具
6: 阿姨摩登家具。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你的爱车都有贴隔热纸，那你家呢？别怀疑，
9: 赶快来永仁。
8: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有效隔绝紫外线，降低室内温度，加强室内冷房效果，让你家的电费真正达到
9: 省省省。
10: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
8: 隔热纸专家，
9: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一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
1: 开柴油车的民众必须留意，从今天开始，南投日月潭为了维护空气品质，让游客与居民都能享有更好的环境，正式实施柴油车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不管是营业用或者是自用的柴油车辆，出厂满2年以上，并且没有完成排烟检验，取得合格记录，就进入日月潭的空气维护区，就会利用车牌辨识系统违规依法开罚。美国最高法院在6月30日以6-3票数否决美国总统川普上任第一天就签署的行政命令，维持美国常年实施的出生公民权，这使得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遭遇重大挫败。川普批评这项判决非常糟糕，也指出自己正考虑推动国会绕过高等法院立法限制公民权。另外，美国最高法院在同一天也以6-3票数推翻地方法院支持跨性别学生的裁决，认为无论是从宪法或地方法律角度，根据女性的生理性别决定参赛项目资格是合理的，因此允许包含爱达荷、西维吉尼亚等20多个州政府禁止跨性别运动员参与公立学校及大学女子体育赛事。而这项裁决与川普政府立场一致，也获得川普发文赞扬。今天全台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天气，环境吹偏南到东南风，恒春半岛有短暂阵雨，东南部也有零星降雨。而根据气象预报资料，近期可能有2个热带扰动生成，由于彼此距离较远，不会形成双台效应。不过其中一个热带扰动不排除升级为台风，并且可能在下周接近台湾，目前预估强度可能在中台到强台，需要多加留意。2026台湾设计展将在9月24日至10月11日首度于桃园登场，由桃园市府携手经济部产业发展署、台湾设计研究院共同策展，以青埔、中壢为2大主展区，展现桃园以设计思维导入城市发展，融合创新科技与多元文化的成果。桃园市府也表示，桃园流是今年的策展主题，主视觉及主题角色也已经公布，邀请全国民众9月走进桃园，感受城市源源不断的创造力以及设计能量。
0: 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一如，谢谢您的收听。
2: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3: 买个参考书找不到停车位令你抓狂吗？效果有超大专用停车场为您解决停车困扰，效果专门国小、国中、高中参考书考卷全民应卷，学生用音乐、文具、课外读物，全国版本全都齐全。效果升学书局，底下台南市东区府东街200-8800，200-8800。效果真贴心，停车不担心。
4: 喂，我陈先生啦、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啊？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哎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12: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13: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14: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2: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这首交叉，这是叮当跟佳佳合作的歌曲。好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送上这首夏日氛围的歌曲，这是来自蔡明佑 OOTD。

0: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哎呀，我忘了去电力公司缴费了啦！
6: 别担心，只要手机下载台湾电力 App， 注册后绑定电号就可以缴费，不用跑一趟。
5: 这么简单？我最近要搬家，可以用台湾电力 App 结算电费吗？
6: 当然可以，不仅搬家结算免跑台电，还可以查询用电情形，节省电费开销呢。
7: 下载台湾电力 App， 节电从我改变。
8: 以上广告由台电公司提供。
9: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0: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11: 是鼎泰丰。
1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1: 找永庆裕泰丰。
10: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7: 诚挚邀请您入行。
10: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7: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1: 快拨311-2855，
10: 永庆裕泰丰
7: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彭佳慧这首《爱上我所有》，这是林夕填词，罗大佑谱曲，收录在他在2015年发行的专辑《大龄女子》当中。好了，接下来送上大嘴巴这首《木木心》，就是把想这个字拆解来看哦。那这首歌呢，也唱出了恋人想念、拉扯跟不安的心情。

0: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近日，台南市新增一例登革热境外移入确诊病例，为今年第四例境外移入个案。卫生局提醒，暑假为国际旅游旺季，前往东南亚及登革热流行地区旅游、工作或探亲时，应做好防蚊措施，穿着浅色长袖衣裤，并使用合格防蚊药剂。返国后若出现发烧、头痛、肌肉酸痛、关节痛、出疹等疑似登革热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另外，近期受到豪雨影响，病媒蚊滋生的风险增加，呼吁民众持续落实循道清刷，清除积水容器，共同防堵登革热疫情。为了预防人类乳头病毒，也就是 HPV 引起的相关癌症，台南市自即日起开放114年度入学即将升读国二的男女学生公费接种 HPV 疫苗。 HPV 是常见的病毒，主要透过亲密接触传播，若持续感染 HPV 高危险型别，可能导致子宫颈癌、口腔癌、肛门癌及生殖器疣等疾病，且男生同样具有感染及罹患相关疾病的风险。市府将于9月1号到11月15号期间陆续安排校园接种服务，提醒家长留意学校通知，并协助孩子完成两剂疫苗接种，以建立完整的保护力。符合资格对象为101年9月2号到102年9月1号出生的国二学生，若之后有补接种需求，可向辖区卫生所洽询办理。美学大师蒋勋将于7月26号下午2点半在台南文化中心演艺厅举办池上池上讲座，分享多年旅居池上的生命体悟与土地记忆，从黄昏四季、节气流转到人情风景，带领民众重新感受生活与自然的连结。活动自7月12号起开放索票，可于台南文化中心、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合通蒋勋书房及政大书房台南店索取。外县市民众可向合通文化艺术基金会登记，于活动当天现场取票。讲座下午2点开放入场，欢迎民众踊跃参与。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好的，这是刘若英所演唱的《到处乱走》，今天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哇，真的是好久没有来分享美食的吕麒麟哦。他说今天晚上分享的是章鱼烧，这家章鱼烧六颗才55元哦，这个价格现在算很佛心哦。他说之前没涨价，六颗也才50元哦，真的是料多美味又实在哦。哎，现在真的是很难得能够找到这种价格，真的是CP 值很高哦。好，再来是蔡朱梅，他说去吃到饱餐厅真的是非常小鸟胃，完全没有战斗力，真的是我们去吃那种吃到饱真的是完全的就是不划算这样子哦。然后朱梅说也很喜欢饭店的中西式早餐吃到饱哦，真的大家都喜欢，什么都可以夹，对不对哈、哦？然后朱梅分享的晚餐有地瓜叶、洋葱蛋跟青椒牛肉，还有七星市场买的好吃的茶鹅，真的好好吃哦。然后还有大黄瓜火锅料汤哦，真的是非常丰盛的晚餐哦，这看起来就有够好吃的哦，也是很会料理，真的很赞哦。好，再来是我第一次看你的留言呢，天使姐姐的日常不一样哦。她说今天特意去赤峰街买了凉面、猪肝、黑木耳当晚餐，满足了好奇心，也吃出了什么蛋蛋凉面。主这是蛋蛋凉面是一间店是不是哦？主厨料理的用心，然后边吃边滑 FB， 刚好看到 Iris 的贴文，然后也跟大家分享今天的晚餐，看起来好好吃哦，所以你今天是真的是刚好有缘分，对不对？刚好在吃的时候刚好滑到，就刚好跟大家分享，哇，真的是太棒，也希望你以后常来留言哦。好，再来是连义君，他说今天晚餐吃八方云集的锅贴跟臭豆腐堡哦，真的也是很不错哦。再来就是台南的地瓜叶，他说晚餐吃什么还不知道，先分享今天的午餐有炖饭跟套餐，是有汤品、面包跟叶子，什么意思？他说生菜对我来说就是草或叶子哦，生菜对你来说就是草或叶子，真的是很有趣的形容哈。然后还有西西里咖啡，食物是不难吃，但也没有到很棒，综合分数评价60分，就是可接受，但是也没有到觉得非常的好吃，这样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哈。然后说差在单价有点高，因为是商务行程，就我请客，老板出钱，勉强接受哈。然后他说套餐加价换的西西里咖啡还不错喝，还有呢，这间店的本业其实是面包坊，欧式面包很不错哦，所以他本来是做面包的，然后有顺便就是有出这个可能是商业午餐这样。可是你说看起来，你说吃起来还好，但是我觉得看起来很好吃啊，那个炖饭上面的料也太多了吧，吼，对不对？它的面包看起来就很好吃，吼。好，再来是钟强，他说今天的晚餐是两个牛奶笋干肉包，再加一杯无糖绿茶。天气太热，简单吃。然后他说，五星级饭店的小馆肉燥好特别哦，是小馆肉也绞肉吗？哦，没有，他小馆肉是比较算是就是块状的，对，他就是肉燥，然后跟那个小馆下去一起炖煮吧，应该是这样子哦。然后味道就是肉燥的味道，这样弄也是蛮好吃的啦齁。再来是张玉正来 say hello， 然后宜轩他说这个早餐真的是太丰盛了，对不对？我们就真的是小鸟胃，没有战力，太可惜了这样子哦。好，然后宜轩跟大家分享的是今天下班来集美夜市找弟弟要去吃转角冰，然后有主食哦，转角冰他是卖意大利面吗？是这样子哦，他说要去吃转角冰，有主食意大利面或饭，然后跟冰品甜食跟饮料，哇，才150真的是 CP 值超高的，没错，而且都很好吃哦。我觉得真的是要多分享这种 CP 值很高的美食。这样子150真的好丰盛啊！是不是那边就靠近那个学生？可是世新的学生很有钱啊。好，再来是卷卷，他说艾瑞斯分享的澎湖早餐真的好赞，对不对？我也觉得念念难忘的美味哦。然后卷卷分享今天的晚餐是妈妈牌综合粥，有放肉燥、虾仁、多利鱼、干贝、香菇、花椰菜，超好吃。自己煮了就是料，就是加好加满，加到不手软，对不对哈？真的是好幸福的女儿，对不对哈？好，再来是张世宗分享今天中午的公司公餐，有炸排骨、炒青菜、炒大黄瓜、炒甜不辣跟珍珠奶茶哦，也是好幸福的公司餐，对不对哈？再来是台南的锅，他分享的是自制的乌龙拌面，自己做的，对不对？你这个水波蛋也煮得太漂亮了吧？这个拌下去一定超级无敌好吃的哈！好，那我们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喽。

好的，这是马念先的写一首情歌给我，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晚餐。首先是 Christine 来 say hello， 严明南他说分享的是馄饨汤面跟台式小菜，然后行阿来的美食简单又美味。哎，通常这种行阿来的美食都无告好讲，就是一些无名的店，然后他可能就做了几十年呢，就是东西就好好吃，对不对哈？然后王云他说今天女儿生日，晚上要吃寿喜烧，嘿，恭喜哦，生日快乐！然后蔡琳他说哦，今天晚餐就是吃这个素烧肉饭附红茶，哎，这个是你例行的晚餐，对不对哈？看起来你的那个照片，你的那个晚餐基本上素食的都很好吃哈。再来是庄安静分享的是上星期三中午和老公一起去台中站前秀。叉影城内的美食街哦，吃竹叉幸福锅物火烤双响，哎，看起来美味哦，看起来就非常好，就是有海鲜，然后跟烧肉两种，对不对？哦，海陆吃到饱，对不对？不是吃到饱，就是海陆双响这样子哦。然后他说今天老公放假，这次换老公去巷口，然后买两个便当回来吃，哎，也是跟老公好幸福，对不对？可以到处吃美食哈。好，再来是我们的长官战车分享的是泰座爱心便当，已经到了19，有酱烧鸡肉跟三角豆腐，还有素面筋跟小黄瓜，还有白菜哦。你真的太做真的好会买便当哦，他这酱烧鸡肉看起来就好好吃，而且铺得满满的哦，好幸福哦。好，刘青荣来 say hello， 然后谢秀慧说哎呀天气热吃不下好困扰，对，是这倒是真的，如果天气热我可能就吃个什么仙草还是什么，就是如果真的吃不下正餐的话哈。再来这个，哇塞，这也太丰盛了吧哈！这是安娜分享，前天同事邀约到地方庙宇活动办的这个板豆晚餐哦。当天虽然是吃素，但是也是超级澎湃，有素的鱼刺根，然后冷盘米糕、蒸鱼、豆腐脑、三杯猴头菇，甜点是水果。你觉得那是素吗？这些怎么都很像荤菜的这菜名哦。然后说吃完超级饱，好像也很久没有参加过这种大型聚餐活动，有搭舞台，还有主持人，然后也有唱歌，然后还有大猩猩表演跳舞。大猩猩是那个偶遇偶遇的大猩猩吗？太神奇了！你应该分享给我们看那个大猩猩的照片，你知道？然后你这整桌拍下来，你说这是素食，我真的觉得也太丰盛了吧！这根本就不像素食啊，太幸福了哈。然后再来是陈正豪分享的晚餐，他说这家炒饭的店家用皮蛋做炒饭呢，所以有皮蛋炒饭、鱼丸汤，还有九层塔煎蛋。哎，皮蛋炒饭一定超好吃，因为皮蛋就口味很重哦，对不对哈？再来是台南嘉义的小杰，晚餐是吃牛足的羊排，然后他说中午带小女儿去领市长奖跟市长合照，在新营国小被太阳烤了1个小时才开放可以进入会场，然后等到2点多才开始颁奖，3点结束后呢，去新营堂长吃蚵仔冰，路边顺便小睡了一下，再回家。哎，没有疲劳驾驶，很棒，很棒，很棒哈！哇，然后你真的分享的这个羊排看起来很好吃，然后你说小女儿去领市长奖，恭喜恭喜，真的是太优秀了哈！哎，我也不知道将来小孩还有没有机会再领个市长奖，真的，但是有曾经有领过，我已经觉得是很幸福了啦哈！好，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喽。

另外是小帅妹，她分享的是今天用洋葱跟金针菇来炒面，再加两颗蛋，很好吃。那可能因为加洋葱的关系，吃起来好甜哦。哎，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对不对？就是自己用料，就是可以加满满的洋葱，对不对？然后再加蛋这样子，哦，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丰盛又美味哦。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2: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假贺德到学堡，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成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3: 植牙好贵。
4: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熟悉又很有新意呢？沈文成的《妮娜来呆当》绝对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和台式浪漫代表音乐人李英宏真的是惊喜合体哦，重新诠释了这一首全新单曲《妮娜来台湾》，妮娜变成是妮娜哦，真的是跨世代的组合，也赋予这首经典新生命。好了，到了说拜拜时间咯，节目最后来送上，哎，真的是我觉得他们也是遗珠啦齁，就是冰球乐团，虽然说没有拿下金曲奖最佳乐团，但是他们的知名度已经大大的提升了，而且我很抱歉，这张专辑超级好听，下一张专辑再努力，真的我觉得总有一天一定会得奖哦。那节目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我也是非常喜欢，就是不在乎，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手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了，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4: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3: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4: 找我就对了。
5: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6: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7: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6: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不紧急。
7: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0: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七月一号晚上七点钟，欢迎您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啦。哇，今天是七月一号，七月的第一天了。有很多的心智待会要跟大家聊一下，尤其是昨天晚上不是主持到一半去弄 tricky 嘛， tricky T-R-E-E-K-E-Y， 哇，这个弄 tricky 的过程待会在节目上面再来跟大家聊一下，因为毕竟节目才刚开始，今天节目一样是很精彩，歌曲也是啊。对， by the way， 明天跟后天的12点城市 inhouse 的节目会由哈德代班，所以明天中午如果你在公司里面或是你在开车的状态下想说哎，怎么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不要怀疑，就是我，明后天帮彼得代班，这个城市双德又要互相 cover 了，我们一直都是这种互相相依为命，你救我我救你的，所以明后天12点哦。来，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曲来自于 Easy 的 Dala Dala。

Easy 这首歌曲哒啦哒啦，讲到 Easy 哈，最近在 Easy 的演唱会上面啊，就是艺人西小瓜他被 Q 到跳随机舞蹈嘛，因为韩团都会讲后面会有一趴时间要跳随机舞蹈，不管是 Twice 啊、Easy 啊、Blackpink 啊等等哦，他会开放一段时间让粉丝去跳这一些歌，他们随机播放他们的一些作品哦，就播到什么跳什么，然后镜头就会 take 他，就会投影到这个整个全场都看得到的状态下，结果这个 C 小瓜他就被 take 到了，在 Easy 演唱会上面，随机舞蹈环节的时候通常会 cover 这个歌手的舞蹈，但是西小瓜跳的是 freestyle， 是自己的舞蹈，虽然有对歌曲有对节拍，大家都知道西小瓜很会跳舞嘛，不过这个也引来了一个争议，就是作为 K-pop 的乐迷们，大家认为随机舞蹈只能够跳原版的编舞，那但也有另外一派的说法，就是如果歌曲 Q 到了，你 feel 来了，要跟着这个音乐一起舞动是没有问题的，到底哪一派是正确的呢？最近深陷了这个争议之中啊。好，来继续听到的是 Zara Larsson 加上这一首歌曲，来自于Shakira 的歌曲哦， Euro Summer。In my

0: 在城市广播网感受生活的幸福与浪漫。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1: 上一趴讲到西小瓜跳 Easy 的随机舞蹈的争议嘛，接下来这位歌手也有一些争议哦。最近呢有一点失言风波啦，他是艾薇。那艾薇呢最近回到家乡吉隆坡办个人巡回演唱会，当然恭迎窦邓矮嘛，光荣回乡开演唱会，情绪难免是激动的。但是在过程中 talking 的环节，他就提到说，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去台湾发展啊。那是因为台湾的工作机会比较多。然后比较有演唱会，比较有演出的机会等等，不然的话他也很想在家里发展啊。但我觉得啊，整个前后文要搭配上他发言的情绪来去判断，因为他当下的情绪其实是很感动的，然后在台湾自己异乡打拼这么久的时间，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好好的开一场个人演唱会，跟自己的乡亲父老们见面了。那我想他应该是没有那个嫌弃的意思啦。很多网友觉得你这样讲是不是在嫌弃台湾啊？好嫌弃，然后又来这边赚钱。但我觉得其实不是，他就是因为情绪很激动，然后那出发点又刚好是在台湾成名，当然就会先在台湾工作、台湾发展，然后又为了维持自己的生计嘛。但可以的话，他也好想要回到自己的家乡，跟大家长时间的近距离见面。我想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啦。那后来艾薇他就进一步解释，就是说他想要表达的是，长期在台湾发展，常常错过陪伴家人的时光。他当时看到家人都在台下，这种想家的心情让他没有拿捏好用词。那他觉得台湾是他第二个家，他也很喜欢这里哈。那我想应该是没事啦，安全下装，请体谅一下一个小女生返家的这种心情，天使界的温柔。

我记得艾薇原本好像就是驻唱歌手，然后离乡背井来到台湾参加了声林之王，并且取得非常好的成绩，在台湾也逐渐打开知名度。难得回到自己家乡，稍微情绪有点激动，讲出这样的言论，我觉得非常可以理解。说就是太直率了，太自然了。他就一边哭一边说：“其实我也没有很想要去台湾发展啊。可是因为在那边工作机会比较多，但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呢，如果可以在家乡红起来，他也想在家乡红啊。那这也是没办法，毕竟他在那边落地生根嘛。再来，马来西亚双威，除了艾薇之外，还有这位马来西亚之光，他是李佳薇。一起来听一下《想食天堂》，不是《向天堂的悬崖》。”

这届金曲奖的最佳华语男歌手，本来有 一部分要猜卢广仲的，卢广仲跟张震岳是五五开五五压，结果没想到卢广仲这一次的这个专辑《伤心早餐店》，评审指出说，哎呀，可惜的是这个编曲稍微有一点点太华丽了。会吗？跟他以前的这些作品比起来，确实是稍微有一点点了。但是以为以前的卢广仲的作品是全创作啊，所以在编曲上面来讲的话，就比较具有那种创作人的原始感，这种原始的精神。那这次因为都是唱别人的歌曲，所以在编曲上面也许有可能稍微多出了一点力气，但我认为听感上面来讲，整张专辑还是非常棒的。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柏林的作品呢，《一个人睡着》，来自于卢广仲，诠释。

0: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戴琳，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1: 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与心墙。
2: 进入到今天林雨欣强的单元，那么第一首歌来听一下。好，水伯淡瓦几连哈，最近信又很多，但是我正在陆续的整理中，请大家稍待片刻了。这位是台南的臭哥哥，好，臭哥哥要送给高雄的爱妻陈雅璇，想要点播的是错位时空。他说想要告诉你，还记得十多年前认识你的模样，虽然如今我们分隔两地，但彼此的心是系在一起的。谢谢你走进知名吗好的生命中。那这些年虽然有争吵，但都是甜蜜的负担，等这场风雨过后，为你撑起的伞不会再放开了。点播这首歌曲《错位时空》，来自于台南的臭哥哥。

下一首歌曲来自于吴家肉圆 AKA 爱哭包，那想要跟台中的小夜灯宗林来说，在那些与你失联的日夜，心里总是空落落的，少了你这个小夜灯，好、哦、小夜灯。那晚上总是睡不好，白天更没有精神，你忍心让我夜夜以泪洗面吗？我知道是我不好，惹你不高兴了，对不起，能否别生气了，以后别再犯了，就原谅我这次好吗？不然城墙都快被我哭倒了。要听到的是姚小棠的座位。

0: 勇敢地飞。
1: 第三封来信又来听到是阿敏或是亨利，好，阿敏或是亨利，哎，这二选一吗？点播者二选一，哦，就应该是叫他阿敏或亨利都可以的意思吧。好，那他说上一封有指定在生日点播，但是没有播到，哦，那没关系，我们一二三四再来一次啊。想要点播给自己，希望这一次呢能够在七月前播出，因为七月满期，那这一次刚好是给未来的自己主题哦，有一点这个切合哈，哦，有点契合，跟这个主题有点契合。哎，那刚好是今天是七月一号，应该也算哈，哦，应该也算。好，然后呢，他说从去年七月他就有写一封信哦，给一年后的我设下目标。好，那如今只剩三个月，一样都没有做到啊。还记得给自己的目标是增胖五公斤，然后做人处事圆滑一点，结果反而瘦了三公斤啊，哦，那脾气还是一样冲。但这次呢，我给我未来的自己说，多健身，增长肌肉，多运动，脾气改改啊，哦，多为别人着想，用别人的角度思考事情，最后就是能够有个伴，买自己的房子。那在别人的眼里可能是会很平凡无常的事情，但在我眼里就是简单平凡的幸福。给未来的我说声加油，你做得到 ，You can do it。最后想要给阿南、敏敏还有两兄弟点播顽童的。兄弟们要进城，来听一下这首歌咯。

0: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1: 城市 Morning Call，
2: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3: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4: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5: 城市 in house。
6: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7: 舒服最重要。
8: 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9: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0: 城市交通观测站。
11: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2: 城市夜节目。
0: 我是品翰，
2: 我是 Fiona。
4: 哦，我是彼得，
6: 我是夏威，
3: 我是 Aris。
13: 我是哈德。
6: Yes， 城市里有我。
4: 是的，我在城市。
13: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4: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15: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6: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15: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7: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 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18: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继续再回来到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最上面在讲，自从金曲奖颁奖典礼结束之后，他们上班的时候听的广播都在播千禧年的歌曲，不是我们这一台的啦，他是别人他自己抒发的这种心情。也许他们自己公司行号有听自己的那一台，听哪一台不知道。总之就是从第37届金曲奖的这些不管是表演者也好或是得奖者也好，那大家就开始陷入了这种千禧年的回忆里面，包含了90年代末期到千禧年初期的这些优秀歌手的作品。他说哇，最近中午上班的时候一直听到一些林忆莲啦、徐怀钰啦、萧亚轩啦，那这些永远都是播不完啦，神仙打架那个年代，我只能说呢，这个风气也延烧到了我们的城市夜间部。从那个颁奖典礼之后，我自己的确也蛮想要一直播这个千禧年左右的作品。你有发现吗？自从这个礼拜一开始，昨天更是晚上大概6-7首连续都是千禧年的作品。再来我们要听到1999年林小培第二张专辑。讲到林小培，现在已经好少好少这种 solo 摇滚女单歌手。那当时90年代一出现的时候，马上吸引所有人的目光，很有个性，很有特色，讲究这种 女性平权的主义，有没有？像丁小琴，如果我是男生，然后我记得江美琪也有，然后再来林小培也是，就是那种帅帅酷酷的女生的形象都出现了。第二张专辑卖出了近40万的好成绩，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She Know。

连续两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的 She Knows 以及 Red Hot Chili Peppers 呛辣红椒的 Danny California。 我要趁这个止痛药还有效果的时候多讲一点话，不然到时候止痛药药效解除之后，我就会恢复到咬牙切齿的状态，因为我现在嘴巴其实是张不开的情形，然后那个右边下方的腮帮子有一颗肿肿的东西，然后脸颊跟耳朵还有眼睛这边啊，都是很像火在烧的感觉，但没办法，这个就是所谓的智齿冠周炎，周冠炎还冠周炎，智齿冠周炎啊。那我相信有类似经验的朋友应该可以知道他的这现在目前的情况，但有吃止痛药也都还好啊。昨天那个就诊惊魂记齁，在下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好啦，那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来送上的是 JCJ 这首歌 Flashlight。那这是歌喉战第二集当中的一个原创歌曲。过去在这种 Acapella 的歌喉战啊系列的，不管比赛也好或作品也好，大家都是用 cover 的方式去唱一些旧歌。不过在这部歌喉战第二集当中，竟然破天荒的使用了原创歌曲去参加比赛。就是这一首 Flashlight。下个小时再回到城市夜间部当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城市夜间部。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4: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4: 哦，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4: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5: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6: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8: 继续再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的哈族人。我可以感觉到整个社会上面有一种蠢蠢欲动的能量正要爆发，因为今天是7月1号，暑假的第一天，恭喜所有的学生朋友们，国小、国中跟高中职的学生将享有62天的假期，7月1号放到大概8月31号结束啊，9月1号就会展开正式的新学期。不过很抱歉，在7月1号，哈德叔叔要泼大家冷水哈，哈主任泼大家冷水一下，就是要升高中的准高医生哈，有部分的同学们正在进行学科的一个衔接啦，因为正要从国中要升到高中嘛。那再来就是要考大学的准高三生啊，那这两个月很多人会拿来准备学测啊，又是一个黄金冲刺期。抱歉了，在7月1号就这样如此给大家泼冷水。不过总而言之呢，放假就是开心嘛，而且一次放2个月哈，也要提醒所有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学生族群的听众朋友，我不晓得现在城市夜间部的学生族群的听众朋友还多不多，以前是挺多的，那现在我不晓得。那如果你有在收听哈德叔叔的节目的话，因为之前有陆陆续续很多有一些听众朋友就跟哈德讲说，哎，终于放暑假了，放暑假就有时间可以听你的节目了。辛苦大家了，因为平常周间平日的时候可能要补习啊，要念书啊，晚自习等等，就比较没办法可以接到这个时间点。因为城市夜间部从最以前最古早时代是晚上9点到深夜12点这个3个小时的区间，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听众超级多，因为他们刚好补习班结束回家可能洗个澡，然后复习功课的时候就会一边听我们的节目。真抱歉，那个时候都一直放一些很吵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办法让大家专心，但后来也不错啦，就是最早期的城市夜间部陆陆续续的那一批的听众朋友呢，后来都渐渐出社会了。那在哈德回锅的时候，他们都有来报平安说啊，现在我已经出社会了，然后是什么什么工作，什么什么工作，其实都很棒，甚至还有警察的啦，然后还有就是考上了传播类型的这个相关学系啊，大学的相关学系等等，都有非常不错的发展了，真是太棒了。7月1号，暑假第一天，来听到孙燕姿第一天。

这个夏天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包含了每年的暑假一定会推出的，像是宜兰童玩节啊，还有台东的热气球嘉年华等等。那我今天看到新闻，吉卡哇的热气球已经灌好气了，它在空中飘荡了，摆来摆去的，似乎在等待大家去搭乘了。好期待哦！整个暑假有好多好多的活动啊，那包含像是有一些连锁的这种餐饮集团也都陆续要开幕了，那种 buffet 啊什么的，在这个台中啊、台南啊、台北各地啊，都有一些新花样、新的娱乐、新的百货开幕，所以这个暑假大家应该不会太无聊才是啊。当然除了玩乐之外啊，还是要抓紧时间，可能我们做一些比较能够累积的事情，而不是每一天睡醒玩完之后睡觉一天就这样结束了。我们每天可以累积一点点的小事情，那暑假结束之后你就会比别人好像更厉害一些。接下来听一下利比小城夏天。

七月一号，除了学生朋友们开心放暑假之外，今天也在大人的世界投下了一个非常大的震撼弹，就是呢，今天开始职场霸凌新法上路了。最严重，最严重，有可能主管一句话就罚了450万，更有可能公开示众，这就有可能造成，比方说国际的大客户抽单，本来要跟你买，后来不跟你买，然后外资抛股，他持股数就通通都卖掉了，银行也调高你公司的利率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危机。当然这是最糟的情况下啦，所以呢，老板、主管、人资都要来留意一下最新上路的职业安全卫生法。那这个法案的重点在于说，不只是有没有发生真实发生霸凌这件事，而是遇到状况的时候有没有照规矩来处理。所以很有可能霸凌不成立，但是你没有照规矩来处理，哇，那这个也算也会有可能被罚哦。而且呢，现在已经延伸到除了实体的职业场域之外哦，有延伸到了虚拟世界了。比方说下班之后的群组交办啊、视讯会议啊、居家办公讯息，这些都算数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尤其是管理阶层的朋友啊。那这一次导入这个新法是为了要文化升级跟长远的竞争力啊，就是把这种心理安全注入到企业文化，是比较跟国外接轨的做法。以前可能大家骂着骂着忍着忍着，然后也就过去了，可能也后续也造成了很多心理安全心理卫生的问题。所以这次7月1号的这个职场霸凌新法刚上路，到底实行的状况怎么样呢，都还有待观察了啊，请大家特别要留意一下了，这是我们7月1号的新制度了。好了，继续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这句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最近梁咏琪有出演了台湾的这部由伊藤润二改编的聪明镇，聪明镇这部戏在七月底的时候会在 Netflix 上映。那作为伊藤润二的忠实粉丝，那包含像富江啊，然后那个叫漩涡啊，还有那个路口的美少年啊，等等的这些角色，我实在是如数家珍了。那听说在视觉呈现还有整个恐怖氛围营造都恰到好处，七月底的时候可以来看一下，GG梁咏琪也有演了。讲到七月份，七月一号，我们现在除了这个职场霸凌法之外， NCC 也说了， NCC 说三大电信业者接下来会针对隐藏号码电话要全面导入语音的警示，因为有一些电话是用隐藏号码打过来的嘛，所以呢，中华电信、远传电信跟台哥大分别呢要开始试行这一些就是语音的警示，语音的警示，你会听到国语说这通是隐藏号码电话请注意，还有台语这通是无号码电话爱说你哦，国语跟台语都会先跟你讲一下，让你有点警戒心。好啦，七月一号有好多新制度上路了，对不对？那当然这些新制的上路都是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更加的完善，更加的完备。接下来听到的是余韵的歌曲《月之晚》。

0: 昨天晚上是我第一次因为真的痛到受不了，所以就赶快处理了一下节目的内容，就直奔牙医诊所去了。那也还好，这个牙医诊所还约得到。这个牙医诊所我真的超推荐，但我没有要在节目上面来业配啊。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家庭式的牙医诊所，小小的，只有一个医生，然后老老的这样。他不会一定要你植牙，而且我认为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一间诊所，我给他看超过十年了吧，是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可以接受我在那边大喊大叫的人，就是 Hugh Hugh Girl 大吼大叫在那边啊，痛死我了，哇，好痛啊，他都面不改色，而且他很能够体谅我，他很温柔，忍耐一下哦，嗯，真的是会蛮痛的哦，就很无所谓这样子。但因为有的牙医会给你这样，可以给你冷嘲热讽，他就会有这么痛吗？太夸张了吧，哦，你这样这么痛的话我没办法处理哦，或什么的。但是这个医生不会，他超级温柔了，所以我昨天就在这个牙医诊所里面就是那种叫到，有时候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不是会有人就是大喊有没有，那镜头就会往外拉远，拉到整个地球外面，拉到宇宙有一颗地球，它的声音是传到这么远的，这种画面感我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理解我表达的这种状况。因为真的太痛了，太痛了，真的太痛了，必须要重复三次。原因是这样子的，所谓的智齿周冠炎，智齿冠周炎，就是因为有的人的这个智齿它不一定嘛，会歪来歪去啊，或者是之类的，那歪来歪去的情况下造成你清洁的时候会有一些细缝没有清洁到，所以食物残渣在里面放久了之后就会产生滋生细菌，让你发炎，你抗体比较低下的时候就会整个大爆炸，猛爆性的从你的牙龈开始发炎，扩散到你整个头部啊，右半边等等啊。那我去看的时候，因为医生说我的智齿是直的，没有长歪，不过我智齿下面的肉已经包得太上去了，所以有时候我的食物会卡在肉跟智齿之间。那昨天晚上紧急的处理就是医生用那个机器，我不晓得是钻子还是什么，他就钻我的肉啊，所以我整个大爆炸大爆裂，我是叫完之后瘫坐在椅子上流下了两行泪，我没有在夸饰法，因为真的是这样，我就炸砰，然后他倒地流了两行泪，这样，然后医生也没有管我，他就走掉了，这样，他就默默的，就是这个医生就是好在他会默默的让你叫啦，因为也没别人了，他的心态可能就想说，你就叫吧，你叫破喉咙也没有人会来管你的哈，那你就尽情释放吧，我就觉得很好很好，这空间完全可以接纳我，我感觉我的疼痛被接住了，所以大致上是这样子啦。那现在止痛药还没消退，所以啊，你看我现在还健步如飞，口齿清晰，伶牙俐齿，可能再晚一点就没办法了。好啦，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城市夜间部。
1: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一点，快一点，别漏掉好康喽，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2: 想你，念你，爱你。就在热血沸腾的城市。

今天一样两首经典华语男歌手的作品，康康的你不爱我，继续来听到是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明天中午十二点，如果你也会听节目的话，城市 inhouse 的朋友，你可以给哈德建议一下，看你明天有没有什么想听的哦。那说不定有机会，哈德就可以帮你安插。那我会代班明天跟后天，就礼拜四跟礼拜五的12点，直到 DJ 彼得从日本慢开心的玩回来为止。所以明天12点一边听哈德的声音，一边配饭哦。来听一下永邦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微风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5: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6: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5: 这么方便？
6: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5: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6: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5: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6: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我们回来喽。
7: 吃山竹
8: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酸甜清爽又 juicy。
9: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礼拜三的节目尾声，一样要来听一下城市夕阳风云榜，来自于 B 杰克为我们统整的这些夕阳榜单。
13: 城市夕阳风云榜。
14: 西洋风云榜这礼拜又跑进了好几头的黑马，一头比一头厉害，会不会威胁到冠军呢？今天就马上为你揭晓。
15: Y no necesitan presentación. Que arrancan. Suenan.

唱主题曲的代言人了，今年又是他，就是那第三度为世界杯献唱的主题曲《Die Die》，就是意大利文冲啊去啊的意思。虽然今年意大利没有取得参赛资格啊，但这首充满加油意涵的标题十分应景，本周火速冲进第十。

0: to the hits. This is Revolution.
1: Number one for dance music.
2: Just the best music ever.
1: This is...
3: 从偶像男团到成熟男人，一直在创作暖男，男友 Horan 创作持续进化。本周共降第九名的新歌 Taste So Good， 曲风明亮轻快，娘味注入恋爱的喜悦，难怪放在专辑的第一首。

家地方免税店天王 Martin Garrix 跟侯法艾德合作的话题曲 Repeated， 这首歌也被乐迷戏称是有生之年终于听到的梦幻神作啊。Keep it locked。 好，这些美式充满夏日清爽感的单曲来自魔力红的新歌 Heroine， 主唱在这首歌展现了极佳的嗓音状态，

合作的单曲 Banjo。 阿尼玛一向以充满科技感、未来感的电子音乐为主，这首歌不管是在词曲的拿捏跟编曲的丰富程度，水准依旧非常的高哦。而请来 Lisa 参与创作，更让这次的合作话题度升级。

你认同吗？时尚业贩售的东西不是布料，而是气场。电影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有女神卡卡在米兰的重要时尚场合演唱了这首歌 Shadow of the Woman。 这可不只是普通的明星客串哦，卡卡以核心命题的方式唱出时尚不是衣服而已，而是要让人相信崇拜追随的象征系统哦。本周首例马

0: Tess. Déjate llevar por la música que te alegra todos tus días.
1: Oh, oh, 太可惜了，新时代流行天后 Olivia Rodrigo 世界排行榜好几周冠军之后，本周退居到第四名。这首歌在美国的成绩相当厉害哦，更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仅三张专辑的首播主打都空降冠军的歌手。

0: Disco Machine and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Duke Dumont. Something on my mind.
1: Are you ready? 来自那些马丹娜的全新专辑《那语录》的另一波单曲《The Sensation》强势登场，空降第三名，在听觉上回到了90年代末期发火后续电子的魅力哦，节拍强劲，充满能量，展现那些50教母的顶级功力。

music. Revolution. Back to the hits. Wow. 本周排行榜大黑马就是让很多竞争者都很害怕看到的名字哦。天后泰勒斯又出现了，她会动电影《玩具总动员五》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I Knew It》《I Knew You》空降第二名。让歌迷大为惊喜的是，很久没有唱乡村音乐的泰勒斯，但是这首不花俏，编曲单用融入木吉他、斑鸠琴跟口琴的纯真歌曲，让许多老乐迷高呼：“那个刚出道的乡村泰勒斯回来了。”

神转而当唱跳歌手的 Harry Styles， 延续对表演者跟观众关系的讨论，从 DJ 不再跳舞的概念出发，以洗脑旋律魔性的节拍带来这首 Dance No More， 充满浓厚的80年代复古氛围，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排舞节奏。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

城市夜间部，欢迎再回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这个小时有上什么社团课？今天要上的是原住民文化研究社。从37届金曲奖播完之后，大家还是余韵绕梁，一直在回想那些很有趣的片段，像期间很多原住民歌手，一些妙语如书的串场方式跟主持方式，比方说像桑布伊，还有王洪恩、阿丽娜、苏敏、苏敏恩，还有动力火车等等，都非常非常有趣哦。来自于原住民这种浑然天成的幽默感跟这种诙谐的感觉，真的是我们其他人没办法取代的。那过去当然金曲奖也有一些主持人，比方说像陶晶莹啊、宪哥啊，然后像是露露啊，那包含其他像歌手的部分也有萧敬腾啊、韦礼安等等啊。当然他们主持的也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效果来讲的话，还是以阿令这一届跟他的好伙伴们一起主持的这种效果最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延续这样的感觉来做一集原住民文化研究社，待会见。

0: 买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0: 无卡分期？
1: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0: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1: 来马尼，
0: 什么你？
2: 马尼通讯。
3: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推出就业快餐车活动，除了提供最新职缺资讯、履历见证、职涯咨询及免费履历制作服务，还有职业训练与数位技能课程相关资讯，帮你提升职场竞争力。就业快餐车活动巡回台南37个行政区，即日起至9月29号，共80场次。不论是中高龄者、中低收入户、社会新鲜人、身障者，又或是二度就业妇女，都可以来参加。想了解更多相关场次资讯，就到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官网，也可拨打电话06633-0820，06633-082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4: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预备，开始。

0: 上什么社团课？
1: 上什么社团课？今天要上的是原住民文化研究社。感谢我们出生在台湾，感谢台湾有这么样一群原住民的好朋友。如果就有时候常常在想，如果你把歌坛就是音乐圈跟体育界好跟国军好了，我们都把原住民朋友都抽离掉好了，哇，我很难想象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哦，我们的原住民的选手不管是歌手选手或是原住民的志愿意识这个弟兄们真的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很大的战力哦。我这边必须要喊一声战力强，拍一张照片的战力强。真的啦，因为台湾的原住民文化呢是历史非常悠久，它拥有了独特的南岛语言体系跟传统习俗。那从以前我们认为的九族到现在官方有认定了16个族群，也呈现了非常多元的风貌。所以我们今天的上什么社团课要来介绍的是这一些优秀的原住民歌手的作品，都非常非常的自由奔放，而且很好听。首先要来替打头阵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原住民之光一列，这是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好，一想到张惠妹，一想到原住民，我就想到这首《一想到你呀》，会不会有点太饶舌呢？阿妹是卑南族，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

来自于阿妹张惠妹，一想到你呀，真的是那么好听的方面，艾莎，对不起了，我硬学一下。很多人都说那个平地人不要学原住民讲话，好不好？这是会有歧视的内容。但是我们真的太喜欢了，有时候我们是因为喜欢到想要跟着讲，但是如果不能讲的话，啊，就会觉得有点傻逼戏啊，真是抱歉啦。来自于阿妹张惠妹这一首《一想到你》啊，阿妹张惠妹是出生于台东县卑南乡的大巴六九部落哈，大巴六九部落。那她本身是卑南族族名哈，她自己族语的名字叫做古利莱阿密特。那当然，后来她组成的这个阿密特乐团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那来自于台东这边还有其他的部落，像是非常鼎鼎大名的南王部落。南王部落里面有陈建年、纪晓君、佳佳、浩恩，还有南王姐妹花等等啊，创作能量、歌唱实力都非常非常坚强啊，太厉害了。有时候他们信手拈来，那个音就是直接就往上冲了，可能也不需要发声练习，也不需要其他的这种方式啊，就是很这种与生俱来的，一推就马上就推上去了。好了，那再来呢，第二首歌曲，我们今天原住民也文化研究社继续要进行到的是台湾族的朋友，他是阿豹，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Namakudamam 妇女们的聚会。

今天上什么社团课的主题是原住民文化研究社，连续听到两首歌，阿豹的妇女们的聚会以及 Mazka 的部落 Party Night。我今天咬字真的是很软哦，很松哦，所以大家请不要嫌弃我们今天怎么好像要讲不讲的，然后咬字非常含糊不清哦。但没办法，因为这个 DJ 呢，目前是受伤当中哦。讲到这个，我是不是这两天我一直处在一个疼痛的状况底下，就是不管我在做任何事情，我呼吸也好，走路也好，我一直处在疼痛的状况下，那痛久了真的会令人很烦躁，这才两天而已，但是还好现在止痛药的效力还有继续维持住，但是也没有办法把嘴型张得太大，才会导致今天节目上面有一点咬字含糊不清啊，有一点周杰伦的感觉，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我没有喝醉啊，那也没有怎么样，就是只是单纯嘴巴张不开啊，真的是抱歉了。好，再来，刚听到这两首歌曲都是排湾族的歌手齁。那讲到排湾族，排湾族是台湾原住民族的第三大族齁，主要是居住在中央山脉南段跟恒春半岛这边。那也称为是百步蛇的传人。他们的图腾呢就是百步蛇的这个纹路这样啦齁。那这个排湾族其实全台湾的总人口数大概约莫10万人左右而已哦，你看大家就这么优秀，那出了很多的这种歌手跟运动员，所以难怪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原住民朋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好像都会有一些关联诶，他可能会讲说哦，张惠妹就是我隔壁部落的啊，或是 Mazka 就是我们部落的啊，哦，或是我们上面那个山上的是那个阿包啊之类的等等，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牵连，因为人口基数一来是不多，但二来就是因为这个人口比例，优秀人口比例真的非常非常高。好，那再来要听到的是刚刚提到的南王部落的浩恩跟佳佳这首歌曲《不自由》。

来突然随堂抽考一下，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是最多人口的这个阿美族了。阿美族，讲到阿美族，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包含他们的服装，还有他们的产出的歌手，还有丰年祭等等啊。那接下来丰年祭会是在每年七月到九月农作物收成之后要来进行，所以呢，大概就是七八月左右的时间，会由各部落的长老依照收成状况跟传统来决定哈。那阿美族呢，就是在祭典期间会背上一个叫做是情人带哈，情人带就是族人交流或是男女联谊的时候，青年身上会携背情人带。那如果有心仪的对象、喜欢的对象，就会主动上前拉对方的情人带，表达这个情意啦。那各部落办的丰年祭，具体来说开放的情况不太一样，有的有开放，有的没有开放。那有的呢是这种属于比较观光性质，就是欢迎很多的。这些外界的朋友们一起去参加，那有的是比较私密的，这个都不太一定。总而言之，如果有想要去参加这个丰年祭的话，一定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好吗？讲到阿美族的歌手非常多，包含像是阿林、萧敬腾、苏米恩，还有伍思艾，包含像罗志祥等等，都是阿美族啊。来听到的是张震岳，也是阿美族哦。再见。

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前阵子他有回到部落唱了卡拉 OK， 就投币式 KTV， 然后也被拍下来，展现这种金曲歌王亲民的一面了。但其实，在舞台上表演之外啊，他好像就跟一般我们身边遇到经过的那些人一样哦，就是你们村庄里面的某一个坐在路口的大哥哥一样哦，就是很亲民。但是上了舞台之后，他又是金曲歌王啊，那种松弛感非常棒啊。我刚应该要连这个各族群的运动选手也一起介绍才对，我忘记这件事情了。阿美族的话有谁？有张玉成、陈晨威、林玉敏。然后另外呢，其他运动像郭幸纯、杨传广、陈念琴，通通都是阿美族，杨永伟也是，哇，太惊人了哈！真的，就像我刚刚。

今天节目单元一开始讲的一样，运动界跟这个娱乐界、流行音乐界，如果把原住民的朋友抽掉的话，完全是黯然失色啊。好，那再来要听到今天原住民文化研究社，我们今天上什么社团课？最后一首歌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于周族，她是高慧君，认真的女人最美丽。记得哦，如果有要参加，因为接下来进入到七月份了嘛，各族的这个丰年祭也都陆续要来争，各族的祭典跟丰年祭都准备要来登场了，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要参加的话，一定要尊重当地的文化，好吗？认真的女人最美丽。

听到来自于 Shakira 的 Zoo， 他的因为免疫力就是有点下降嘛，那牙齿大爆炸了嘛，因为免疫力下降的关系，所以他现在发炎，然后引发到就是整个喉咙啊、眼睛啊、眼窝啊等等，那现在是无法张嘴的情况。昨天去做了一个紧急的治疗，痛到不行啊、哦！这个前情提要一下啊、哦，痛到整个医生呢就在旁边看着我呼呼叫这样子。痛到流下两行泪啊！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因为免疫力太低哦，就是抗体比较差的情况下，我就想说，哇，这几天不然早点睡好了。可是我又很想看世界杯足球赛啊，所以昨天晚上一点多的时候，要睡不睡的，忍不住还是起床看了一下我在欧洲的好朋友哈兰德啊，他的表现如何？哎，果然我们的哈宝宝，挪威哈宝宝。表现的是可圈可点，最后由他踢下了这个制胜的那一分，所以挪威目前呢就是晋级了，接下来要跟巴西踢、哦、不晓得谁强谁弱、啊、还不知道、哦、每次要看哈兰德的时候就会有状况，我们的欧洲哈宝宝我们应该要连线一下了，他真的好可爱哦，下次来放一下他的主题曲、哦、好，接下来听到 Ricky Martin 这首歌曲 Love in La Vida Lo

0: 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使用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1: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0: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建会啦。
2: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1: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空八空空八八五一一一。

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0.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今天又是口齿不清的一天，又这样度过了。昨天 po 文之后 po 限动，很多人来帮我加油打气。我想这种牙齿的痛，很多人都感同身受。那很多人会以为，哎，那你现在既然智齿有问题，干嘛不直接拔一拔就好了？我跟你说，在牙齿发炎的当下是没办法拔牙的，你一定要等到发炎状况都已经 OK 了，结束了之后，再来考虑要不要拔智齿。那这么怕痛的我问就是不拔、啊、因为考虑的情况下就是考虑就不考虑拔，拔了很痛欸。没有啦，经过这一次之后我有深深的思考了一下，好像这样也不是办法，因为我一直以为这是我第一次有这样的情况。我回去诊所之后医生才说，其实你六年前在同一个位置就有发生一样的事情了，只是我忘记了啦。然后痛苦的事情当然都会第一时间被删除，所以暌违了六年又发生了这件事，所以呢现在先消炎，然后都处理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考虑要来拔智齿了哈。好的，留言按赞送哈德的智齿。这个会有卖点吗？会有人想要吗？谁要抽别人的智齿啊？我开玩笑的啦，没有要抽智齿啊。好啦，那我就来挑战一下拔智齿了。在这一波结束之后，希望可以赶快的度过，就是这个口齿再这么不清晰，我也没办法去做一些广告配音啊，还有一些口播的录制等等，有点困扰。好的，再来我们继续听歌吧，杨宗纬的《空白格》。

我觉得按赞留言抽智齿其实蛮有创意的，但是这个是一个卫生问题，或许我们把它打磨抛光呢，做成一个项链。对不起，深夜了，你欧北恭维，拍谁拍谁。好，这个小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曹格，曹格更有创意了，他在演唱会上面用毛巾擦自己的腋下，然后丢给粉丝，有人接吗？好像没有人敢接，他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故意的，还真的有插到腋下，反正就是这种互动方式也是蛮特别的哈。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边了，那别忘记明天中午12点，城市 InHouse DJ 哈德会帮彼得代班哦，所以我是明天的代班 DJ。明天中午如果有要吃饭听广播的话，别忘了收听一下哈德的城市 InHouse 哦。明天见，大家晚安，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与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
3: 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我是静莹哦。我知道哦，很多人哦最烦恼的是什么事哦，就是当过年过节的时候啊，或者是说那我们那个圣诞节的时候要来买礼物送人啊，或者要跟人家交换礼物啊，甚至如果说今天我们去拜访人家，要手上总不能两串交嘛，对不对要带个东西去的时候，送礼这件事情就蛮头痛的。如果说人家礼俗啊你要提个东西上门啊，到底送什么东西是人家要的，万一你送到对方不喜欢的，或者是送到犯到对方的禁忌的，甚至可能送过去之后对方觉得啊这个我已经有了又重复了还又丢到旁边，其实都是一种资源浪费嘛。那到底要怎么送礼呢？静莹这边那天我听到一个很有智慧的前辈，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送礼有三个关键点他说如果呢你今天是要送那个长辈的话送长辈的话呢送特别的怎么说特别了？因为呢如果说你今天送这个长辈，那他是很有成就的，他可能也有相当的财富累积，那你如果要送他最贵的这件事情呢，你可能没有办法。如果说你今天预算只有20000块，可是呢我要去送最贵的，我要买一只手表，你只能买什么？你可能只能买一般的电子表，然后20000块稍微好一点的电子表这样子。那要送给他呢，可能又达不到他的品味。可是如果你送电动牙刷，送最贵的电动牙刷将近20000元，那对他来说呢这个、他用得到。然后呢又是这个业界这一个牙刷界电动牙刷界最贵的，那是不是你就送到他的心坎里了？那他觉得你有特别挑过礼物。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要送的是长辈呢或者是你的上司那上司的话，如果说客户啊上司啊或者是长辈啊，你要送给他东西送健康就没有错。因为如果说送给自己的长辈当然没问题，送东西给自己长辈当然没问题，但是如果说对方是你的上司，是你的那个客户，难免会有那种巴结贿赂的嫌疑。可是如果你是送健康呢，比如说你的长辈啊，你的上司，你的客户他最近可能开那个演讲讲演讲啊，开会啊开的比较多，声音就比较不好，你可能送他一个很特别的养喉咙的，或者是送他一个蜂蜜泡泡蜜茶这一类的，就说领导，我前一阵子听你这样开会开到有点声音沙哑了，那是不是这个蜂蜜呢是很好的蜂蜜，你回去兑兑水然后每天喝个一杯两杯，这样子的话对你的喉咙是有帮助的，送给他健康，又关心到他，那也不会有那种贿赂的嫌疑，那是不是很好这个就是送礼送礼有一些那个特别的技巧这个就是分享给大家啦那今天呢我是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也是要送健康给大家啦，因为前阵子都常常看到一些新闻嘛，就是针对失智症这一块大家就是觉得那怎么样是预防呢？那其实预防的方式有很多，也请教了很多专业人士，可是呢奇怪好像还是陆续持续都有听到那个谁谁谁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越来越不清楚了 啊，那个谁谁谁呢，他的爸爸好像哦又走出去了，诶，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找也找不到人啊，那怎么办呢？你很多那个医学专家或者是有一些那个医学文献上也都说怎么样去预防啊，或者要吃什么东西啊，那似乎呢还是常常听到因为失智症造成的一些难过的事，或者是甚至造成一些悲剧。所以呢我今天有请到一位专家，那这位专家其实是也是我个人的好朋友，是我的前辈，更是我的偶像，因为他非常厉害。好，那待会呢我们回到现场会把他请出来，专门针对我们现在齁对于脑部的退化这一块啊，他是有一些新的方法齁可以来延缓这一块，甚至避免就是那个失智症这一块的发生。所以呢赶快好，准备好你的椅子，坐下来倒杯水。好，我们待会回到现场要把这位贵宾给邀请出来。当然如果针对就是今天提到这个失智症啊，或者是脑部退化啊，记忆力退化这一块，如果您也有问题的话，随时欢迎大家拨我们的专线，好，我们的询问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先听首歌再回来哟。

0: 你在啦。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2: 好，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有说啊，就是要今天要邀请一位特别的来宾。那这位来宾呢，既是我很久很久前就认识的朋友，那也是我的偶像。那其实他在业界啊是非常厉害的。我相信大家如果说有常看电视哈，应该在很多那个谈论健康的节目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一位哈。这个就是我们呢嘉南药理大学食品科技系的助理教授王俊杰博士。博士，赶紧催来哈，拍摄耽误你的时间。
3: 贝贝，主持人好，阿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嗯，哎，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2: 你好，博士，
3: 很高兴跟在线上跟大家碰面。
2: 对，我今天哈很久没有看到博士，我今天因为其实哈，我是来代班的，因为原来主持人是小提嘛，然后他最近有一些事情要忙，他就说来帮我带个班。所以呢，静莹哦，其实也很久很久没有操作主持台，你知道吗？然后呢，今天一来。哎，看到居然我们那个邀请来的来宾是博士，我、哦、非常高兴，好久没有看到王博士。哎，王博
3: 是。
2: 那今天我们要讨论这个话题啊，就是针对那个我们失智症啊、脑部退化的部分啊，
3: 对，
2: 就是想要请教您，因为我记得上次有看您在发表一些那个讯息啊，
3: 对，
2: 哎，现在有新的一些成分，
3: 非常多，
2: 哎，非常多，
3: 而且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2: 是，
3: 对，就是说现在新的科技一直在发展嘛，然后我们生物科技也一直不断在创新，那我们希望做的就是让大家吃的有安全，没有副作用，而且是有效果的产品。
2: 那当然，
3: 对，所以我们现在做了非常多的临床验证，而且我们还拿到了我们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整个发明专利，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地方。
2: 是，
3: 对，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嘛，哦，那是哦送礼，
2: 哦
3: 要有三个 paper， 有三个方式，啊、对不对？
2: 第一个是，
3: 对，然后结果呢，讲到第二个、第三个就忘记了，哦，有没有
2: 啊？什么？
3: 对不对？有吗？
2: 哎。真的吗？我刚只讲两个吗？
3: 哦，只有讲两个，
2: 我第三个没讲。
3: 真的，哇！哦，所以
2: 连我这种连我也要注意，
3: 容易健忘啊，容易有一些短期的失智啊，这种其实都是非常多人都会出现的。
2: 哎、欸，对耶，
3: 对，所以记忆力是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注意的跟预防的一个部分。
2: 对，而且不是我其实像我这样的状况，我是因为我以为我讲了三个，
3: 是的，
2: 我只是讲了一个。前辈贵人，然后一个是那个长辈跟那个可能是上司这样子，我少讲了第三个。
3: 对啊，
2: 如果想知道第三个哈，可以拨打我们的那个
3: 客服专线，
2: 我们的客服语音专线哦，0800-550-123哦。
3: 对，
2: 拨进来问一下啊，到底得啥一起
3: 想？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讲失智这个严重性啊，
2: 是
3: 因为。你看好像我前年齁、在很多的学校做演讲齁，做很多场合做演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全台湾齁大概有30万重度失智。可是呢我去年在台大做演讲的时候，就当短短的一年齁，
2: 是
3: 我们台又增加了5万人，等于说是有35万重度失智的人，
2: 那这是有查到的，就是他有去做，
3: 对，这是有临床，
2: 对对，
3: 有临床上面的
2: 数据的。但是如果说像我这种已经开始在记忆力退化，哦那个、不知不觉的，
3: 我刚刚讲重度失智的，所以有一些什么容易健忘的啦，或是轻度的还没有被发现，就没有在这个35万里面。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去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周边的名人，我们周遭看得到非常多的名人其实都遇到这些失智的问题。
2: 失智症比较最严重的是什么状况？
3: 哦，失智症最严重是什么都不记得，会忘了你爱的人
2: 是
3: 跟爱你的人。
2: 是。
3: 而且呢你可能连自己生活的自理能力都完全没有。
2: 是。
3: 所以我们讲的失智症其实它是一个进程啦齁。就是它有个中度、轻度跟初期跟中期跟什么跟晚期的一个问题齁。就在初期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忘了关门啊，会忘了回家路怎么走啊，会擅长的事情就忘了怎么做。可是最重要的是遗忘原本喜欢的东西都会忘记哦。 那等到你在中期的时候，比较中度的时候，就会反复的一直问一件事情。
2: 嗯，
3: 所以如果今天父母亲哦，就常常在那边碎碎念。哦，他常常望东望西，或者常常在那边，问你吃饱了没啊，或者说问自己吃饱了没啊。我跟你讲，那时候你不要想说他是很杂粮，不是，他可能有一些实质的问题出现哦，所以要真的要去，这时候就开始要关心我父母亲，而且要带去给医生检查。
2: 是我记得，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就是每天她只记得她要吃药，她其他都忘记。可是呢，明明刚喂完药，她就跟我朋友说，
3: 她也
2: 没，我还没吃、啊，
3: 对，还没吃，没错。
2: 然后她就觉得她女儿要虐待她，不给她吃药，
3: 没错，哇，真的这样。然后再什么，像有些人就是。忘了怎么使用一些汤匙啊，这些餐具都忘了使用，甚至我们在临床上面就会常遇到很多的这些家属啊，就是说，爸爸妈妈是轻度的失智，然后呢就让他去自己，还有一些自理能力嘛，就让他去自己去洗澡，
2: 对，
3: 结果呢洗了半个小时还没看他出来，就担心了，赶快进去看，结果就坐在那边。
2: 他就坐在那不动，
3: 然后他就只讲一句话说他不知道怎么洗澡，
2: 连洗澡最基础的每天做的事他都忘了。
3: 对，然后还有什么，就是怎么讲，刚刚讲的时间轴混乱，就忘记今天是民国几年几月几号，都会忘记，然后再来是认不得亲人，好，这是中期哦。到晚期的时候，我跟大家讲会更严重。这时候因为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他必须要经常的依赖他人，所以就是会有一些自卑、愤怒的情绪表现，而且会有妄想症，甚至会有迫害妄想症。
2: 是，
3: 然后呢，这时候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好像我们在中和那里就发现说，老兵失智，
2: 对，
3: 就把自己老婆杀掉，因为他怀疑自己老婆是共匪。
2: 哦，他只记得以前的事情。
3: 对，对，然后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日本呢，就用失智的爷爷，把孙女杀掉，因为他怀疑他孙女呢可能偷了他的钱，或者他孙女呢是要迫害他，要伤害他的。所以就发生了非常多的憾事，都是在晚期发生的。哦，所以这时候呢，他会怎么样？而且更严重的是，他会忘记怎么去表达不满的情绪的。
2: 是，
3: 哦，这时候真的都需要人家去照顾他，所以我们讲的这种肠照跟失智其实是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讲的久病如孝子啊，
2: 对啊，你如果说照顾一个失智的长辈，那如果说他整天就绕着同一件事情哈，不断的叨念，其实脾气再好的人，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一些受不了，可是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和谐度嘛。
3: 没错，而且我们看哦，真的我们所认识的很多的这些名人啊，包含说讲的最会照顾自己的、对身体最了解的，是谁？医生。
2: 对，
3: 那台大有一个院长叫林芳玉，我想应该大家知道，
2: 他
3: 最后也是失智。
2: 他听说他整个冲出去，然后不知道走了多久，找不到人。
3: 然后他太太也是医生，现在是医生的太太照顾失智的医生丈夫。
2: 啊，这个其实哈，失智症的一些新闻事件啦，包含在我们周遭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些憾事，我们应该都多多少少都有听到。
3: 对，所以你看林业挺的爸爸有没有大家知道的事情？
2: 是，
3: 对啊，就出去了，结果就。就在那个池塘里面才发现
2: 他的，好像第二天找到就已经是这样的。所以到底要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那在过去呢，可能大家就是一知半解，或者是说可能这个尝试一下那个尝试一下，听说啊现在有非常先进的一些成分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呢做调养调整，甚至是可以预防。所以待会我们回到现场再来请教一下我们王博。那一样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语音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回到我们现场哈，那刚刚已经有两三位的听众朋友哈进来跟我们询问这个关于失智症的问题，也是家人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了。那刚刚呢，博士的约略的解答了一下，当然我们现在一起来跟大家解答啦。就是如果说针对好。不是，请教一下，就针对我们现在脑部退化这一块，当然它的原因哈，大家其实应该我看了很多那个文献上也还在讲，就是说它的成因还是不明嘛，啊不能完全确认。可是现在已经有办法哦，持续的去把它改善，甚至是预防，不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成分呢？
1: 好，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其实我们也已经研究了非常久的时间哈，我们大概花了五年的时间哦，然后去把整个成分哦，我们保健食品的成分哦，很多成分，然后包含什么白藜芦醇啊，然后姜黄啊，哦这些全部我们都去筛选了一遍，我们发现有一个成分是现在目前对于我们讲的预防，预防这个阿兹海默症、失智症，最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们的脑部，脑神经可以有修补、再生、保护的效果，就是一个叫做脉角瘤因。
0: 脉角，
1: 那这脉角瘤因呢，它是可以轻松的通过我们的血脑障壁，然后去在针对我们的脑神经直接做作用，那可以减少大脑的氧化压力，
0: 是
1: 可以抑制神经发炎，
0: 是
1: 那同时呢可以增强记忆力跟学习能力，还有它可以促进我们神经元的再生。那这个不能随便讲一讲而已，我们讲的俊杰老师是在大学教书的，我们是我们是一个学者，有一份证据讲一句，讲一分话，
0: 是
1: 所以我们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的。那我们呢就是证怎么去做验证，我们经过动物实验还有这些临床的验证呢，证实说这个脉角瘤因呢，如果我们每天去喂食这个老鼠的时候，我们去喂食这个有阿兹海默症的老鼠，它的记忆力这种在迷宫啊，找到这迷宫的这个找到我们这个水迷宫，找到这个浮板的时间跟次数都可以增加哦。那也因为我们做非常多的动物实验，而且最重要的，其实我们脑部呢是会自己自残的，会自己伤害自己
0: 啊。
1: 因为我们脑部有在我们脑部会分泌一个叫做毒性物质，这个毒性物质叫做就是类淀粉蛋白。
0: 是。
1: 那类淀粉蛋白呢，它因为我们脑，就是我们如果在阿兹海默症初期的时候，我们的脑神经的这些突触都已经在萎缩了，那已经有在死亡了。那我们的脑部还会再特别分泌一个类淀粉蛋白的毒性物质，来毒杀我们的脑细胞。所以双重的作用之下，我跟你讲，很快半年的时间，
0: 是
1: 我们就会从轻度变成重度，
0: 就是
1: 什么都不记得，
0: 就是你本来已经在退化了，
1: 什么都不懂了。
0: 但是呢，里面这个类淀粉蛋白又持续
1: 的
0: 伤害。
1: 所以我们很重要的，现在科学家一直在找的就是怎么去让这个类淀粉蛋白可以清除掉，
0: 是
1: 可以让把毒性物质清除掉。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很幸运去找到这个脉角瘤因。那因为我们这些老鼠，我们去喂食脉角瘤因之后，我们再去做脑部的解剖，
0: 是
1: 发现说有吃脉角瘤因，它的这些贝达斑块，就是我们这些类淀粉蛋白，的数量都可以降低，
0: 是
1: 代表说他们有清除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0: 哦，
1: 所以才我们也经过这样子，我们是跟中兴大学跟东海大学哦两个学校哦，国内非常知名的两个学校一起合作，所以我们拿到了发明专利。
0: 哇哦。
1: 那这个发明专利呢，我们就直接可以讲它可以预防跟治疗失智症及其病因。
0: 是我刚刚有特别听到，就是它可以修复修补。因为你知道有些
1: 修复修补再生。
0: 再生。
1: 我们的脑神经。
0: 我记得以前听人家讲，就是只要就是又和很多的那个专家也都在说，脑部一旦它破坏掉了，也就是它受伤了之后，其实是不太有机会
1: 对
0: 回来的。
1: 没错，
0: 但它居然可以再生。
1: 我跟大家讲，这个在 十年前，如果不要讲十年前啦、啊、就几年前跟医生讲说，诶、医生，我们脑神经有没有办法再生？
0: 他说不行的。
1: 他一定说不行的。
0: 对。
1: 但是现在目前最新的研究不只是麦角流音的、我们还有一个什么宜兰大学齁、我们一个我学姐齁、他也是发明，也是有去做了一个发明专利。
0: 是。
1: 齁、他申请发明专利，这申请发明专利他是用猴头菇里面的猴头素 A。那猴头素 A 呢去证实说，诶，它可以让我们的脑神经有再生的效果。
0: 嗯哼。
1: 我们也是做动物实验。
0: 是。
1: 跟细胞实验。
0: 嗯。
1: 那同时呢，我们也才这样子，诶，它也是有拿到台湾的发明专利。所以猴头素A，它对于我们的这些脑神经所发生的病变所造成这些失智啊、忧郁啊、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神经衰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0: 所以只要是针对脑部神经出的一些疾病，
1: 没错，
0: 它都有办法去做调整，
1: 对，调整
0: 去改善这样子。
1: 还有，我跟你讲，这个是在去年2025年才发表的，而且是哪个学校发表，你知道吗？
0: 嗯，
1: 是哈佛医学院发表的。
0: 哈佛啊，哇！
1: 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已经是最新，而且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厉害的研究。他也是做人体实验哦，
0: 嗯，
1: 那发现。他做了非常多针对阿兹海默症哦，前。

0: 矿物质很多，
1: 对，
0: 但是呢，唯一只有一个微量元素，
1: 金属
0: 微量金属元素是可以把脑部里面这些，
1: 它是下降的。为什么下降？因为就是人缺乏这个微量元素，结果就变成阿兹海默症的人了。
0: 哦，就是我们脑部的一些矿物质、金属，它如果所有的东西都在，就一个
1: 对
0: 有一个东西掉下来，
1: 东西不见就是比较少的话，
0: 就造成
1: 就容易造成阿兹海默症。
0: 哦，那不就把它补好就好了吗？
1: 没错啊，但是你要补对东西啊，不能补错的东西啊。
0: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成分？就是锂。就是我们讲的锂电池的
0: 锂啊，
1: 对，而且它是一个可以食用的锂，
0: 所以它不但可以让车子跑，还可以让我们脑部快跑。
1: 哦，没错，所以这锂现在目前是非常热门的一个养生，针对我们脑部保健非常重要的一个微量元素。
0: 那我怎么样把锂再放回去？
1: 好，那我跟大家讲，其实锂，大家觉得说，哎，锂电池，电池，那我们要去哪里补充这个？
0: 锂电池拿来插头？
1: 没有，其实在小麦哦，还有大豆，还有大蒜、鸡蛋、番茄，还有香蕉、杏仁里面，都有锂。
0: 这不就我们平常吃的吗？
1: 对，都有锂的成分。哦，那最多的就是每公斤的大蒜跟每公斤的杏仁，都有十毫克的锂。
0: 哦，
1: 都有十毫克。
0: 那你的意思，我们要去吃
1: 对多吃
0: 一公斤
1: 大蒜跟多吃杏仁，但是你不可能吃很多嘛，对不对？
0: 我每天吃两公斤。
1: 对啊，你不可能知道说，那我们呢？经过生物科技的一个探讨，跟我们去做研究，那发现有一个美国天然的酵母来源，
0: 是
1: 它每公斤里面哦，有2200毫克的锂。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就补充这个东西就好了，
0: 是
1: 它可以让我们的锂的成分可以增加，
0: 是
1: 增加之后，只要我们锂这个微量元素、微量金属，可以在我们的脑部、在我们的血液里面增加的话，我们自然就可以有预防阿兹海默症的效果，
0: 甚至可以改善了。
1: 最重要的是，还有做过我们在那个学术界还有做过一个动物实验，那发现锂也有清除这个类淀粉蛋白的效果。
0: 哦，
1: 对，所以我们刚才讲这毒性物质，你也可以去把它清除掉，所以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有经过刚刚讲的这个天然酵母，是俊杰老师特别去 SGS 有去做检测的，
0: 是
1: 对我们的每公斤里面就含有2200毫克的，
0: 2200毫克，
1: 对，
0: 哇，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我觉得真的非常厉害。在过去哦，大家都觉得失智症啊、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呢是不可逆的，
1: 哦，
0: 大家都很担心，脑部一半退化根本救不回来。但是今天我们听到好消息了，大家 是非常开心，非常震惊，没关系，待会。好，我们回到现场，还有更大的惊喜给大家。我们先休息一下，一样有什么问题哦，想要请教我们博士的哦，都可以拨我们的语音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来，回到我们现场哦，刚刚我们大家听到了麦角流音哦，原来我们脑袋里面少了那个锂的这一个矿物元素啊，这个矿物金属元素就会开始退化，脑部就开始退化，甚至呢有更严重的疾病，阿兹海默症啊，帕金森氏症。我说这一个部分我们终于找到了，但是要补充这个锂，不可能每天叫你几公斤几公斤的吃啊。对不对？
3: 啊、
2: 几公斤、
3: 啊、
2: 几公斤，那个原型食物你这样吃，你吃不下来。
3: 没错。
2: 然后甚至你也不可能吸收到真的足量的这个锂的元素嘛。
3: 是。
2: 那博士说他们现在已经研究出来了。
3: 嗯。
2: 那不是这个麦角硫因啊？
3: 对。
2: 那它是单补充就可以吗？还是它需要来做搭配的，有配方的？
3: 应该这样子讲啦，我们在做保，因为我们从事保健食品，不管是教学或是研究，那我们都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啦，就是说因为保健食品一直是用来预防疾病，
2: 是
3: 我们别，因为保健食品毕竟不是药，它不
2: 是
3: 治疗的，它是一个预防医学的概念，那我们呢当然就是类似中药的理论，就是要均衡着食，我们一定要多种的营养的补充，然后才能够一个预防的效果。那当我们有疾病，记得一定要看医生，一定要看医生，这是俊角师一直在跟大家讲的。那预防的效果就要靠保健食品跟我们的一些健康食品。
2: 没错。
3: 那这些部分的话就我们讲的一定要多重的补充，多种的补充，所以我们呢就是刚刚讲的，我们把这个麦角硫因再加上我们的猴头素 A， 然后再包含我们刚刚讲的锂就我们酵母去分解出来的这些锂然后多重的保障，多重的保护，多重的营养的摄取，那能够让我们的脑神经得到一个保护再生跟修补，
2: 是
3: 这是我们可以预防我们的脑神经的退化，
2: 是
3: 那可以预防阿兹海默症，甚至我们可以增强记忆能力，所以不只是老人家吃可以预防这些痴呆症的问题
2: 那如果说像是学生，这小孩能吃吗？
3: 小孩也可以吃，
2: 小孩也可以吃，
3: 它完全没有副作用，
2: 所以如果说
3: 是很天然的东西，
2: 小孩子在念书，有时候他们在脑部成长的阶段呢，可能他需要多补充一些
3: 营养成分，是的，
2: 所以小朋友多大可以吃？
3: 只要你大概一岁以上就可以了
2: 啊，真的、啊？
3: 对，一岁以上就可以，因为我们里面。刚刚讲的我们有添加的这些麦角硫因、猴头素 A， 那还有我们的锂之外呢，我们还有加我们的 PS， 就磷脂质烯氨酸它在婴儿奶粉里面就常会添加的，
2: 是
3: 还有我们的卵磷脂对我们的脑部发育非常有帮助的，那还有我们的丰富的 DHA 的藻油，
2: 是
3: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产品里面非常重要的成分
2: 那
3: 对，
2: 那我想请教一下，
3: 所以说对记忆力的提升，小朋友记忆力提升有帮助。
2: 所以像我
3: 考试，小朋友的这些考试有压力的也可以吃，
2: 也可以。
3: 好像我们自己的小朋友都从小就开始吃，
2: 从小开始，
3: 然后现在都是独自有饭的。
2: 像我们这种就是常常会忘东，已经开始退化忘东忘西的，就可以把它稍微调整回来了。
3: 一定可以的，一定可以的。
2: 那不是我请教一下，像你刚刚讲的，这个麦角硫因啊，猴头素 A 啊，这么多好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配方嘛？
3: 没错。
2: 那它正式量产了吗？
3: 就刚刚提到的，我们一定要能够，虽然说成本很高啦，
2: 是
3: 我刚刚提到麦角硫因现在你只要含量 1% 的成分的麦角硫因然后做成就是保健食品的原料
2: 是
3: 一公斤都要20000多块以上，然后我们呢是利用专利的萃取技术让它达到 7% 的麦角硫因然后你看 7% 我们就要卖多少钱，可能卖14万吗？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不可能卖14万嘛，所以我们就是把它能够做在产品里面，然后能够量产出来，
2: 是
3: 能够造福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做学者最大最大的什么期望了。
2: 对，感谢有博士齁。所以这个正式量产，那你是把它做成什么样的剂型？如果你是
3: 粉末状的。
2: 粉末状
3: 对。
2: 我想说一岁的小孩不会吞。
3: 好吸收。然后呢而且是 没有任何的这些不好的成分在里面。
2: 是，就粉末状，那我们就每天配水这样倒着喝，
3: 使用方便。
2: 一天大概、一天要喝几包？
3: 如果是我们成人的话，一天一包保养就可以了，
2: 一天
3: 一包保养。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半包，
2: 半包。
3: 对，那如果说是有阿兹海默症前期的症状的人，那我们就建议可以吃到六包。
2: 一天吃六，
3: 就早中午各两包。
2: 两包。
3: 如果是有已经是有初期症状的人，
2: 前面就是要先
3: 四到六包啊，
2: 先把它改善嘛，先调整一下。
3: 对。
2: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早中晚各两包之后呢，我的记忆力慢慢回来了，
3: 是，
2: 然后那些症状开始就是不好的症状开始减轻了，
3: 缓解了
2: 、那我们就可以回到一天保养
3: 一到两包
2: 这样子。
3: 是。
2: 那现在目前我们哪里买得到？网络可以买得到吗？
3: 就是网络可能要找的很久，对，
2: 有专门的那个网站。
3: 对，我们最主要就是看就有听众朋友可以拨打这边的电话来买，是最
2: 好的。有啊，你有准备给我们吗？
3: 对啊，对啊，对啊。
2: 我们现在那个是它是一盒几包？你说
3: 我们一盒是二十包。
2: 二十包吗？
3: 对，
2: 一盒二十包。现在目前价格呢？价格是多少？
3: 我们在市场上的定价哦，就是二十包，因为成本真的很高哈，所以我们就是价格是1190。
2: 1190二十包。
3: 二十包。
2: 如果我吃保养可以吃二十天。
3: 对。
2: 我觉得还好
3: 是。
2: 当你退化了，多少钱都救不回来。
3: 没错。
2: 小孩子读书读得好，这是一辈子的事。
3: 是的。
2: 我觉得这个成本，因为静莹本身有三个孩子嘛。
3: 是。
2: 这个我花了下去。可是，一盒二十包1190，那不够吃啊！那我们如果说，全家人都要吃，你起码多准备几盒。你今天量
3: 有啦，我们就是两盒啦，一个合购价啦，就把零头去掉啦。对，两盒合购价就是
2: 1190，两盒2380嘛。
3: 对啊，
2: 2000。
3: 对，2000。
2: 所以优惠我们380块，
3: 就是把我们的研究的那个成本就放进去了啦。
2: 380块的优惠，不是，我待会想请你喝杯星巴克，刚好380只能够我们一人喝一杯耶。
3: 差不多啦，所以现在星巴克也
2: 很贵。我觉得以价格来说呢，静莹个人呢，我是接受的啦，我是接受，就是说两盒那可以喝40天嘛，如果我是保养齁保养的话，我喝40天那2000块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不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您喝过，您孩子喝过，可是你的朋友喝过，可是我跟你那么久没见面，我今天才知道我没喝过，听众朋友也没喝过。
3: 是的，
2: 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一件事情？你给我们试喝一下，
3: 试吃啊，因为它被
2: 试吃啦，试吃在粉末，对，我们配水喝嘛，试吃一下啦。试吃。
3: 好啦，那今天坐在的我们是真的蛮为难的啦齁，不过因为。
2: 你不要给我体验包哦！
3: 我跟大家讲，我们真的已经研发五年的时间，
2: 是
3: 好不容易这东西好东西出来。
2: 是，
3: 我们做学者，其实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真的希望让消费者能够吃得到，
2: 就整个环境能够被改善，
3: 可以得到健康，
2: 对人类的环境能够被改善。
3: 是的，
2: 对。
3: 好了，那今天就这样子嘛，
2: 你不要给我们体验包，我希望是一盒体验，好不好？
3: 什么时候一盒？
2: 你现在手上那个体验包我不要。
3: 你是说两盒拆一盒起来体验吗？
2: 不是，我讲听众朋友，因为你看不到，我看到了，就你在这边看到，博士居然从他的包包挑出那个一小包，就是里面好像有两三条，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博士这样子，我不是要这个体验包，因为如果真正要吃出一点点感觉，一点点，
3: 对
2: 哦，你起码让我吃个半个月嘛，对不对？
3: 是的。
2: 那吃个半个月，如果你再分个15条出来，也不用啦，你就一盒，但是不是从两盒里面拆，是另外再加一盒给我，可以吗？给大家试试看啦。
3: 我跟大家讲啦，因为真的我们就是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啦，然后把好的东西能够给真的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
2: 是
3: 好好的去把身体照顾好，
2: 真的，
3: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脑袋照顾好，
2: 是
3: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全身照顾的非常好，可是一个东西忘记照顾的就是我们的脑袋，
2: 哎呦不行啦，
3: 而且我们的脑筋没有照顾好，结果其他身体很好的时候，其实等到我们发生问题更麻烦，
2: 对，
3: 真的更麻烦。好啦，那就是一盒啦。
2: 一盒真的哦，
3: 多给大家一盒，
2: 所以就是
3: 体验啊，
2: 两盒是2000，但是再加一盒，
3: 加一盒，
2: 等一下
3: 加一盒。
2: 不是、嗯、加这一盒体验的意思您知道吗？
3: 我知道。
2: 是不用缓的哦。
3: 真的。
2: 如果今天听众朋友吃一吃觉得哎我不想吃了，我想退回去。
3: 是。
2: 那他那一盒是不用还你的哦，可以哦。
3: 当然是这样子啦，
2: 真的、哦，
3: 当然是这样子啦、哦。我们就把我们的研究费用就拿出来分享给大家了。
2: 我觉得，
3: 你看要申请个专利，最起码要花个好几百万以上哎、欸。
2: 对啊，博士又开始在，
3: 真的。
2: 我要说真的，趁着博士哈、哦，现在答应，好，现在答应，我们先打电话好不好？0800-550-123，0800-550-123，赶快打电话，博士啊，你带多少给我们？
3: 我们这个有赠送。多一盒给大家试吃的呢，所以我们顶多跟大家讲就是50组啦，
2: 50组，
3: 对啦，50组给大家，
2: 这么好，哎，50位听众朋友，50位听众朋友，今天哦，博士是特别多送一盒，
3: 对，
2: 那因为。过去我们对于脑部退化这一块啦，然后你不管说是我们先不谈那么严重，光失智症或者是那个帕金森氏症，我们光讲自己过40岁，像经营过50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整个退化的速度非常快。
3: 没错，
2: 我甚至就像人家说的，以前我们在笑人家戴着眼镜找眼镜。对不对？拿着钥匙找钥匙，
3: 对，拿着手机找手机。
2: 对，这个以前是我们在笑别人的，现在变成我们自己。好，所以如果说您想体验看看，想试试看，甚至你家里面有小朋友哦，想要补充脑力，让他读书哦，头好壮壮，甚至是家里有一些那个老人家，他的那个脑部在持续退化，需要哈、哦、多一些保健跟预防。好，甚至能够调整的话，欢迎拨打我们今天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这是李优麦角流音，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0: 其实忘东忘西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遇过这样子的窘境。如果像我们爸爸妈妈呢脑部持续退化了，那其实就会发生一些危险嘛。那失智症啊帕金森氏症在我们周遭其实持续不断的发生。那还好现在我们已经有新的成分离优麦角硫因，所以希望大家把握这一次的机会。王博士特别针对我们这次的商品给一盒的体验哦，里面一盒有20包，每天保养只要一包，调整的话我们可以吃到两包。原价一盒1190，今天给大家两盒2000，但是最特别的是今天加送一盒，等于是2000块买三盒，而加送体验的这一盒呢不用还。如果说你们试用过后想要退没有问题，这一盒你不用还，2000元买三盒，当中一盒你开来体验。有需要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现在量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2: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3: 我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我是
4: 是
0: 一半没有了。
4: 对啊，真的，我们的心里面也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
0: 对我了解博士讲这句话的意思，因为如果说很多人定，就表示很多人有这方面的问题。
4: 是啊，
0: 那你说高兴，当然他的研究成果能够分享出去，他是高兴的。
4: 是的，
0: 越多人定就是越多人知道嘛。
4: 对，
0: 可是越多人用呢，就是越多人有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啦。
4: 没错，没错。
0: 不过没关系，我觉得一个大家都就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今天总算被博士给撬了一个角出来。
4: 没错。
0: 好，那我们慢慢能够发现到这个问题的核心来解决它，这是喜事啦。
4: 对，而且我真的是强烈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讲，真的脑部的退化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一定会有一些征兆出现，就我刚刚讲的就是初期、中期、晚期这些征兆，其实我们要多关心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父母亲如果说他开始杂念，或者是说他开始不喜欢跟人家社交，自己就喜欢封闭起来、
0: 自闭起来，
4: 因为这时候可能就都 是那当我们讲忘东忘西啦，就是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可能是这些失智症前期的征兆。所以我们越早发现，越早让它补充，我们可以让我们脑部脑神经可以修补再生保护的这些保健食品，其实都是对我们的这父母亲的脑部的健康多一层的保障。
0: 对，
4: 也我们讲的久病无孝子啦。自己我们自己长辈这边的爸爸妈妈真的也是鼓励你们。真的我们要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0: 是。
4: 自己照顾好自己的头脑，免得让我们这些小朋友会更辛苦。
0: 对，真就是现在其实孩子的压力是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现在也孩子越来越少嘛，
4: 老人
0: 就是慢慢趋向那个年长化，就是老人化社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明显。其实每个国家都遇到一样的问题，那每个小孩子他要承担的那个责任呢是越来越重。
4: 没错，没错。
0: 以前可能一个小孩顾一个，现在可能是一个小孩要顾四个老人，甚至是五个老人。所以呢多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呢，也少一点那个家人的压力啦。
4: 对，
0: 尤其是大家都有看过那个脑海中的橡皮擦这个电影嘛。
4: 是的，
0: 他其实都知道慢慢的这些记忆力退化，甚至是那个阿兹海默症，已经不是说 老人家的权利，老人家的权利，可能我们年轻人都可能碰到这样子的问题。那如果你能够提早来保养，是不是能够提早去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4: 对，
0: 哎，博士，我想请教一下，那如果说家里有这样子的人的那个长辈的话，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发病的几率也会拉高？
4: 哦，这个我跟大家讲哦，这个我都有统计数字的哦，都有临床统计。哦，就这个、最有名就是那个雷神索尔的案子嘛，哈、
0: 哦，
4: 雷神索尔呢？他39岁他就不干了，他就不拍电影了。为什么？因为他的父母亲都被发现带有失智的基因。那如果说父母亲一方哦、
0: 嗯、
4: 一方有失智基因的话，我们比正常人更容易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三倍。
0: 是。
4: 那如果父母亲哦双方都有失智基因的话、嗯、我们比正常人高出得到失智症的几率是高出了15倍
0: 、啊、
4: 所以说他39岁就不干了。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等等说很多视频哦，他都会跟你讲他怎么去做养生的、嗯、怎么去让自己身体会变得更好的。
0: 是。
4: 那他呢就是39岁开始不干，他就是要多陪父母亲，然后多陪小朋友。因为我们人生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还活着，
0: 嗯，
4: 但是我忘了最爱我爱的人，
0: 就忘了所有美好的事，
4: 最爱的人。
0: 对，这个其实想想也是挺让人难过的。尤其是刚刚博士也提到，就现代人有一些忧郁自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前一阵子那个捷运发生的那个就是砍人事件，其实也是一样，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很早他就已经发现哦，他有开始自闭啊、哦，不跟社会接触，
4: 对，
0: 这种情绪上的问题，其实情绪上的问题，博士是不是也是跟我们的脑波是有关系的？
4: 对，没错，没错，是的。
0: 对，所以如果说你身边有这样子长期忧郁，然后甚至不太爱跟人家说话，包含你的孩子，甚至是你的长辈，好，甚至是你的另一半，他都有可能哈，在那个脑部补充对的元素之后，开始变得开心快乐。对，
4: 所以离忧嘛，远离忧愁，远离忧烦，欸、对不对？
0: 是哈、嗯哦。然后今天我们也谢谢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么一个好的新的成分出现了，我们人类的救星啦，也是谢谢博士啦，
4: 谢谢大家，哦、谢谢大家。
0: 好，那听众朋友、嗯、如果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我们因为现在剩下少少的量啦，好、哦、也快要没有了，但是。拨电话进来呢，问问看，也许还有一些剩余的数量可以供给您或者是您的家人使用。那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谢谢博士，
4: 谢
0: 谢，
4: 谢谢大家，谢谢。
3: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坏特，你现在收听的是随时随地陪伴你的城市广播网。

0: 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好你渴啦。
0: 袂爽的时阵，
1: 我放歌好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上马子的。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需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欸，真的耶，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耶，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啊，来，这上新啦。
2: 哎，新歌上架哦。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最 relax 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哇，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收听城市广播网的频道，收听好音乐，转变一下心情吧。你好，我是马来西亚杂播四叶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

0: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0: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来自大地千百年的酝酿，在炽热的火焰里诞生，在垃圾车里闻过令人窒息的气味，然后被烈火无情地吞噬，也曾经在山里某条不知名的小河漂过，最后到汪洋的大海里迷失。但是我只是想和你一样，活得灿烂，不让生命留白。如果我们还有机会相遇，我愿意承受你生活中的所有重量，成为你最轻便也最亲密的行囊。我希望能跟你一起淋过最磅礴的雨，再被温暖的阳光晒干。即使最后我不再光鲜亮丽，只要你愿意细心抚平，所有的皱褶都会成为最光荣的回忆。一开始我只是轻薄不起眼的塑胶袋，是你的不离不弃才让我的故事更加精彩。
1: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一起重复使用塑胶袋，垃圾减量，爱惜地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四倍。嘉禾的到手不？九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0: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2: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0: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哎呀，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

0: 你是野兽爸比，
1: 但在家里你最像超人。
2: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3: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4: 案件编号 TR008-7414，请站到指定位置。
5: 什么情况？
4: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5: 翻案理由是？
4: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5: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4: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6: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4: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6: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7: 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了？
6: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8: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好紧张哦，今天社团办公室只有我跟学长两个人，要不要问他待会下课后要去哪里呀？学长怎么把灯关了？难道是要跟我告白吗？
1: 学妹，我先走喽，待会你离开办公室也记得要随手关灯哦。
0: 啊，什么？原来学长只是提醒我要记得关灯啊，我还以为今天就要跟我告白了。
2: 随手关灯一小步，节约能源一大步，请养成随手关灯的好习惯，不浪费资源。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爱护地球，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气，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

0: 超给力。
1: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辣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三成，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国盛利荣电价差将近两成。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一号。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感谢합니다
4: Gracias Merci
5: 감恩
6: 감사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7: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周二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开高走高哦，在这个晶片股大涨的带动之下呢，道琼工业指数是在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整个第二季呢，这个非半指数也大涨了超过 88% 哦，这个记忆体晶片指数呢更是飙了 159%。

0: 出哦。那请教老师，这个下半年的盘势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1: 反正他上半年的这个格局哦，只要被洗过了以后，行情拉回都是有第二次机会啦。
0: 嗯，
1: 那六月份因为稍微比较动荡嘛，那六月份看空的人，当然七月份必须买回来，对不对？所以这就变成一个多头的燃料。那因此哦，股票一定是。我们想说行进之间啊，有很多的人在这边信心不足的哦，在这个空方讯息的这个洗刷之下，他这个离场之后再追回来，就变成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动能。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讲哦，如果一个市场全部的人都看好啊，他就不会涨了。
0: 是。
1: 那为什么呢？因为买盘都买进去了嘛。那你六月一定是很多人就离场了，七月再追回来，你才会造成说下一次上涨的动能。所以我们先来讲一下下半年啊，下半年当然能够涨的股票很多啦。那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很多这个结账掉的股票齁，其实它都已经拉回了。如果七月份这个地方资金移到什么新的族群上，它马上会造成新一波的这个起涨嘛。所以对大家来讲是很有机会。再来一点就是说，大家现在可能认为就是说这个一万点齁，两万点好像感觉涨得很快。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齁。我跟大家做一下说明了哦，这其实是一个数学的问题啊。以前的台湾哦，从2万2千点涨到12000点哦，其实涨了10000点，大家会觉得说现在怎么很容易就涨10000点哦？其实2000点涨到12000点哦，要涨600%啦，要涨6倍。你要用趴数去想这个事情，因为一根涨停板固定是10%嘛。所以说这一波的20000点起涨哦，如果你要涨6倍的话，台股你要涨到120000点啊。那也就是说呢，现在的这个行情哦，现在在这么45000点还不到5万嘛哦，涨10000点是很简单的啦。因为50000点涨10000点才20%嘛，那你不是台电两根就到了吗？所以现在涨10000点非常非常非常的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涨10000点涨很多啊。如果是以正常来讲，我们说45000点齁，你要涨一倍的话，再怎么说你也是要翻到大概差不多将近89000点那附近了。所以指数的部分齁，千万不要给自己下太多的，我们说这个画地自限齁。再来就是我们昨天的 diet 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融资一定是大涨的，果然我讲的没错吧？
0: 对，
1: 昨天大增嘛。
0: 嗯，
1: 再来一个融资大增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避险空单一定是增加的。
0: 是，
1: 那这个部分的话哦，因为你只要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期指的正价差，像昨天来讲的话，正价差大概430几点嘛。
0: 嗯，
1: 那430几点的话，现在的指数40000点，1%就400点了嘛。40000多点，1%400多点，你就可以做套利啦、啊。你只要放空台指期，再去买0050，就会有1%的无风险套利空间嘛。所以对外资来讲的话，它一定是会套利的啦。第一个，现在流动性很好，成交量很大嘛。假设你正价差出来有超过1%的话，我只要把它锁住利润，这个东西稳赚的钱为什么不赚呢？所以大家不要太过度的去解读那个空单啊，外资的空单。那因为市场上并不是所有的财经人士都这么，或者是说媒体人士啊，都有这么深厚的底蕴懂这些东西啊、
0: 嗯。
1: 一般的很多人他是根本不懂的。那你说财经节目的主持人就更不用讲了嘛。所以财经节目的主持人为了要抓收视率跟眼球，他只要把这个事情讲得很严重，你就会看他的节目了。但是事实上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这个就是一个短线的套利单而已啊。再来就是融资的问题啊。融资的问题的话，你可以看到短线上马上可以增加融资，代表市场上怎么样，资金很雄厚嘛。因为这一波的高点哦，在那个六月份两个短线的高点，融资都有减码啦。所以杀下来以后，一旦转强了，融资会立刻跳进来、
0: 嗯、
1: 这个无可厚非。
0: 是。
1: 因为短线客他没有受伤的情况之下才能够立刻跳回来。所以有的人就嫌说啊，为什么才涨一天融资就增加，那这个解法是不对的啦。因为你心中已经把融资视为负面筹码，你才会讲这句话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融资是不是负面筹码呢？当然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融资都不是齁、哦、但以现在的主流融资来讲确实不是。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听齁、哦、大家知不知道昨天融资增加在谁身上？比方说第一个国巨，
0: 是
1: 你国巨融资增加没有错啊。
0: 嗯，
1: 昨天追上去的赚到了，然后今天开高也有的出嘛。
0: 对。
1: 那么不管融资做长做短，昨天增加了3000张。

0: 总是他赚的吧？
1: 是。
0: 再来就是说，融资增加在谁身上？增加什么？连那个台积电，
1: 嗯，
0: 台电自己就增加快2000张了。
1: 嗯，
0: 那你买台积电怎么可以算是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认为它是一个负面筹码的话，那这就变成双标了嘛？就是讲台积电，把它讲的跟神一样，当融资去买台积电的时候，你又不认同融资，然后说融资在追高，那也不对啊。台积电不是每一个价格都是买点吗？再来就是我们看到融资增加在这个雷虎身上，所以你看哦，国内的无人机的概念当然是我们国内政策股了，再加上就是说 AI 的主帅，
1: 是
0: 再加上情绪的总龙头，
1: 嗯，
0: 三档股票融资都是大增，那你毫无疑问这融资追的没有错啊，
1: 嗯，
0: 今天看起来也都是对的、啊，
1: 都是对的。
0: 除了国巨开高有震荡之外，我们看到雷虎第三根涨停嘛，
1: 是
0: 那台电也开高，我怎么看融资都没有错啊，
1: 嗯，
0: 所以这里要回头来讲这个融资大增这件事情哈、哦，你可以把它讲成说，短线的这个筹码齁根本没有受伤。你想想看齁、哦、假设说你融资暴增以后略微砸下来，融资没有跑，那其实市场上短线客受伤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齁、哦、反弹的第一天融资会增加吗？不会。为什么呢？反而会减码。因为反弹他们要逃命嘛。你套牢盘一定是反弹要逃命，他们融资反而会减少。所以以前出现一种反向的时候，空方格局当中的反弹融资反而是减少了。为什么？因为他要逃啊，对不对？他不这时候逃，他什么时候逃？好不容易那个低档没有被剁掉，反弹上要减。但你看，你反攻的过程当中，资反而是真的，增加的股票就是在对的股票上面。所以毫无疑问，我觉得这个盘是非常的 OK 啊，真找不到缺点。那昨天为什么要特别跟大家讲这个呢？因为市场上一定会有人在这两个点上面去做文章，告诉你说外资又要空单啊，融资又增加了啊、哎，震荡啊好大啊，都是短线客，这里会做头啊，就是因为你一开始的时候就把正向的逻辑当成负面解读，那你就一直怀疑这个大盘会做头嘛，那你就赚不到这个钱。其实对这个盘势齁、哦、你要有更坚定的信仰啦、
1: 嗯
0: 哦、你要有更坚定的信仰。其他的不讲，光看这些融资在 AI 上面就已经赚那么多钱了，
1: 是，
0: 你怎么可以输人家，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回头来看一下下半年的机会哦。那第一个主轴是在涨价概念股了，涨价概念股的话，当然这个其实已经不是新闻了哦，至少涨了大概2年多了。那么有很多东西在涨价的了哦。那过去来讲的话，当然有很多是这个所谓 PCB 上游嘛。那后来有包括记忆体，有包括被动元件。记忆体的话，现在全球的这个新闻当中，负面新闻比较多啦。现在普遍都是在反映那个美国的那个诉讼案，就是很多厂商就是认为，就是说你这个记忆体的厂商有没有这个联合垄断哦，这个调价行为哦，操纵行为，
1: 嗯，
0: 等等，巴拉巴拉巴这样子。那这个我认为到最后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哦，因为如果你是老股民的话哦。你如果有在30年前看过那个微软的那一段那个风光时刻啊，那个时候台股就在涨那个 NB 嘛，对不对？然后美国就在涨微软嘛，那个大概是90年代吧，哦，在80年代9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大概这个方就是走这个逻辑，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全球个人电脑作业软体，很多人都说要反托拉斯法嘛，整天都在告微软，那最后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什么都没有，对吧？
1: 嗯，
0: 就是这样嘛。你大概也知道啦，美国的这个商业行为大概就是这样子，我总是要告你一下，给你个下马威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去跟政府告个状，看你会不会怕。哦，你如果会怕的话，算我便宜一点，大概就是这样子。我觉得这都是商业行为，大家不用理会。不过表现在股价上面哈，就是说，有的人他为了要去追其他的族群的话，可能把记忆体的钱抽出来，这时候你会受到压抑哦。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只要你被压，你变成一个周级别的日落，你暂时就不要做它。
1: 是
0: 哦，然后你也不要刻意的去解读说这是误杀，这是怎样，不用。这价格怎么走，你就跟着怎么做。
1: 嗯，
0: 这样子来讲的话最轻松。那记忆被动元件也是一样，纵使国巨今天有短暂的震荡哦，你要记住它上个月其实是1000块是守住了。
1: 是，
0: 你这里就算拉回，你能回多深？回不了多深，因为十日均线在下面。所以呢，国巨在这个地方很简单哦，你怎么杀就怎么买。那开高走低就是隔日冲嘛 ，OK。那一根黑棒之后，隔天呢只要不日落，那新的逢低买单就可以来做进场。 再来就是看国巨，做国巨集团家族齁，像同心店、凯美、嗯、这个就很简单嘛，涨电容的话就买这些、嗯、然后因为涨幅比较没有那么大，价格也低，很容易来做进场。再来一个很重要族群就玻璃基板齁，玻璃基板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族群、嗯、它重要性不是在于它会给你短线价差而已，重要性是这个族群呢它有机会连续横跨2到3个年度、嗯、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做分享。
1: 好的，这个七月份呢才刚刚开始哦，这一次呢想要跟着老师在股市创业的朋友呢一定要把握我们这一次七月份的必买股哦。老师预告的这个被动元件啊、矽晶圆啊、玻璃基板啊，通通都是上攻的。另外呢还有这一档呢受惠在载 A 版的这一档长广是在攻了第4根的涨停板哦。所以啊投资朋友你看，跟着这个对的老师，事情就是这么的简单。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这个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我们这一次呢有全新的一档必买股，要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因为老师提醒大家的包含这个涨价概念股啊，还有这个最重要的族群就是这个玻璃基板，大家务必要记下来好好的来把握。那么现在呢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Here we go.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台南之音。
4: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今天的来宾，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早上好。
5: 卢比好，大家好。
4: 好，那么这个周三呢，盘中涨停板的家数又超过了这个60家哦。这个七月份才刚刚开始，老师刚才有提到，除了这个涨价概念股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族群就是玻璃基板。那请教老师，这个投资朋友有哪些机会可以来把握呢？
5: 严格来讲哈，这些所谓的新设备股有很多都重叠的啊。
4: 嗯，
5: 就是说有一些设备哈，你他一开始设定，当然就当然有一家公司会告诉你说，我当时设立的时候就是为了要做这个玻璃基板嘛。没有这种事，因为当时不是主流嘛。
4: 对，
5: 大部分都是很多其他产业过来的啦。那我们看到就是说 PCB 这边很多，然后还有一些是半导体设备嘛。
4: 是，
5: 我觉得这也正常，本来设备股就是这样子。
4: 嗯，
5: 那现在就是说逐渐有跨入越来越多的公司有这个玻璃基板的概念。那我们现在看 PCB 的这些次制程，好，我们看一下这次我们的一支非常代表的股票就是这个杨博。
4: 是。
5: 那我们这一次从这个138.5那里哦。
4: 嗯。
5: 那买进以后一路走到现在300多了嘛。
4: 对。
5: 一张大概大赚18万多、啊。
4: 哇。
5: 所以有人跟我们买了20张，就是这两个月赚了360几万。哦，那你又买30张了，大概就超过500万的了。所以我也要跟大家讲齁，就是说赚钱呢，在这个 AI 的大多头架构之下，它真的是爆发力来的时候齁，富贵逼人了。
4: 是。
5: 就是富贵逼人，就是你真的想都想不到。
4: 对啊。
5: 你一旦发财了以后，就是、嗯、就是好像那个钱在追着你， 你知道吗？
4: 是。
5: 你不去管它齁，钱越来越多。哦，我们多朋友啊，像这一次报国巨的也很多嘛，国巨要500多那边就有人开始跟着我们在一路坐上来，富贵逼人啊，这辈子从来都没有想到过齁、哦、这个一个这个什么公务人员齁、哦、还有这个一个可能就是我们说公司正常的这个上班族，对不对？以前就是每年看盼着这个年终奖金，哇，那现在光是一张国巨就赚了已经不知道几年的年终奖金了哦。这个听我们的节目也有分享一些人生智慧，对不对？买了10张国巨，千万不要告诉你们老板，
4: 嗯、
5: 他恨你，对不对？钱赚太多了，
4: 比他还多。
5: 对啊，你那一张赚快100万呢，赚几十万，对不对？
4: 是，
5: 买20张呢，赚几千万呢。那杨博也是嘛，哈。所以今年我们非常多这种股票了，哈。关于杨博的这个买单，我们在影片当中都公开了啦。所以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说，你买20张赚300多万的365万嘛、哦、其实也才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4: 嗯。
5: 杨博他带出来当然就是所谓新设备股，那新设备股这边当然这一波领头羊就是4542的科教啦。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影片当中也有跟大家讲。所以玻璃基板哦是这样子，未来就是一个就类似三年前的那个矽光子。
4: 是。
5: 那现在有一个重点叫做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族群它还不断的在扩大当中，它越来越大。就是有一些族群齁、哦、它刚跨入，然后呢你还都不是很知道。所以导致于说他们的价格呢都不到100块。所以要好好把握啊。我们现在就我自己和我是把这里当成是现在最重要的一个族群。
4: 嗯、
5: 并不是说它现在涨最多，而是这个族群最有潜力。
4: 是。
5: 潜力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时间轴会横跨2-3年啦、
4: 啊。
5: 嗯。因为未来来讲的话你面板急封装是跑不掉的嘛。所以玻璃基板势在必行啦、哦。
4: 嗯。
5: 然后再加上说现在因为这个产业刚开始。刚开始的话就是大家各据山头嘛。
4: 对。
5: 这个才有的 钱可以捞了哦。好，那这里我们看到很多股票都攻上来，在设备的股票了哦。那设备的股票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部分的话哦，我们来看到包括今天君豪智胜东杰通通都有来做发动。AI 检测设备当中最重要应该是6658的联测了。
4: 是。
5: 这支股票我们也好讲过好几次了。所以今天再过一根涨停也会跟大家分享。好，那再来涨价概念股当中就矽晶圆了。矽晶圆的话当然就是环球晶、合晶、中美晶跟台盛科了哦。那现在因为这个环球晶、台盛科在分盘交易嘛，所以我们在前天也跟大家分享了，你先做合晶就好了。当然也有人去做中美金啦，我没有意见啦，但是合金的话就是说股价更活泼一点，今天攻上涨停，我也恭喜各位。环球金出关以后我认为还是可以做的。那刚刚讲到设备股明天有大量出关嘛，大量出关的话我认为机会也是还不错的，因为尖点今天出关也是开高的。好，那再来就是说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旺系哦，旺系它回测的季线以后它有来做止稳，是在这个 AI 晶片的测试哦。那这边还有同族群当中的晶测跟影威也分别来做止稳了。所以今天有部分的资金去买什么，买中探针跟雍智科。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尝试底部来做一个转强哦，尝试底部来做一个转强。我认为就是说现在来讲的话能够攻的股票当然是还蛮多的，像我们看到那个无人机的雷虎啊，雷虎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融资增加了以后，今天也带出来第三根涨停嘛。
4: 是。
5: 那因为你第三根涨停一定就代表什么呢？一定就代表你的月级别是日出了。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在这一次齁能够涨这么多，这个道理其实跟南洋是一样的啦。那族群虽然不同，题材也各自不同，但价格的行为是一样的，就是说月级别一旦带出一根日出啊，它会长线保护短线。那么经过六月的震荡以后，我想什么利空都出来过了、啊，包括什么非农啊，包括什么这个油价啊，包括什么打仗啊，还有什么升息啊，你大概六月都听过了。那所有的不确定因素在这边一次出完以后，其实六月是把筹码洗得很干净。筹码洗得越干净，七月越容易大涨啊。只是说其实投资朋友们你也要跟对人齁。如果你跟错人买不到涨的股票，其实大涨对你来讲意义也不大。
4: 对。
5: 我倒觉得齁，其实七月份的行情很好啦。因为六月份刷了两刀嘛，
4: 是，
5: 既然帮你洗完筹码了以后，七月应该是要喷出才对。那现在这个地方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隔日冲的这个部分，那有的股票你开太高，不要去跟人家做那个隔日冲啊，要不然你追的话，他就出给你嘛。然后你盘中先吃一根黑棒，可能就5-6%了。那这样子长此以往的话，你一个礼拜吃个1-2根。就算指数再涨10000点齁，你也赚不到。所以一开始就要跟对人，一开始就要赢在起跑点齁。那今天可以拨电话进来跟上我的 LINE， 我们明天有七月必买股直接先带你做进场。
4: 好的，这个今年在上半年啊，有许多投资朋友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哦。不过呢没有关系哦，这个没有跟上的朋友或是接下来想要再追求更好的朋友呢，让我们一起来展望这个第三季的好行情哦，跟着老师呢一起来把握我们这个七月份全新的必买股。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个全新的机会是稍纵即逝的哦，这一次呢下定决心在这个周四还有这个周五呢就让老师来带领你。老师刚才有提到了他目前的觉得最有潜力的族群呢，就是刚刚跨入这个玻璃基板的这个新的股票，那当然在这个周四周五也会列为我们的七月必买股之一，所以呢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5: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0: 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现在收听的频道在南部地区97.1，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18。从美国职棒、美国篮球到4年1次的世界杯足球赛，还有各地举办的各种的体育赛事，我们之所以可以不用在现场也能知道比赛内容，都要归功于有一群体育记者们为我们整理资料，撰写成报道。在今天7月2号，就是国际体育记者日。在1995年，当时加拿大举行了第58届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大会，然后就把7月2号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这是因为国际体育记者协会它的成立日是在1924年的7月2号于法国巴黎成立，所以后来大会就把这一天定为国际体育记者日。而在国际体育记者协会的工作，就是各国的体育记者协会组成的一个国际性组织，成立之后就除了加强各国体育记者们的沟通合作，也促进体育运动、体育新闻的传播流动，所以让我们可以不用出门就知道天下间发生的体育赛事的消息，背后也要感谢这群辛劳的体育记者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动力火车《彩虹》。

来自薛凯琪、陈意涵加杨子姗三个人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一起老去》。早上时间7:11，继续关心新闻消息。首先在天气部分，今天天气跟昨天蛮类似的，各地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环境吹东南风，恒春半岛跟台东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在中午之后新竹以北、云嘉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可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山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机会，下午外出的朋友留意天气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部分，西半部高温普遍是33到37度，基隆跟东半部是32、33度，另外大台北盆地、中南部的内陆还有靠近山区以及宜兰地区跟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可能有38度的高温，还有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可能有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朋友要留意防晒，多加补充水分。中共政治局委员兼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日前通话，就中国与美国关系指出，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并不是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王毅也特别提到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谨慎处理对台湾的相关事务。美国国务院则表示，卢比欧在通话当中重申美方努力以负责任方式管理美中竞争，同时也就经贸、安全以及印太地区等等议题表达美方立场，并强调维持沟通的重要性。行政院政务委员、经贸办总谈判代表杨珍妮因为涉及职场霸凌，行政院已经从日前将其停职，而总统府在昨天晚间发布总统令，指出杨珍妮已经予以免职，并且已经生效。监察院则指出，针对经贸办疑似职场霸凌案，已经在4月下旬立案，持续调查当中。而根据了解，杨珍妮质疑行政院调查程序与结果，也委请律师寻求救济。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日前在圆山饭店举行30周年会庆大会，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等等驻外使节都在参与会上致辞，并提到世界面临气候变迁、公共卫生、供应链韧性等挑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立面对，需要各国通力合作。而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古立言在致辞表示，美国成功协助台湾从农业社会转型到今天的科技产业重镇，30年来国合会透过相关的领域合作为外国伙伴创造出具体成果。而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古立哲则表示，全球发展格局已经发生巨变，气候变迁、地缘政治紧张等等都在提醒全球发展不再只是所谓的成长，也跟韧性有关联。美国联准会主席华许本月1号出席欧洲央行年度论坛，并表示近几个礼拜通膨预估与风险都有所下降，但是华许重申要让通膨降到 2% 的目标水准，并且华许也表示并不会就未来的利率政策给予前瞻指引。尽管美国与伊朗的战事带来全球供应链冲击，不过亚洲跟欧洲制造业在6月份交出好成绩，在人工智慧的投资浪潮之下，相关科技产品需求强劲，欧元区制造业连续第5个月处在扩张水准，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制造业活动也都呈现扩张态势。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2: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上半年结账后再定一个新目标，大来国际投顾蔡老师近期会员操作获利大益 190%， 国巨 122%， 联电 43%， 臻鼎 KY 30%， 近两周华新科也有 25%， 国盛利荣电价差将近20%。股市创业 2.0 下半年新天王必买股七月起跑，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一起把握下半年大赚机会。大来国际投顾108年尽管投顾新资第一号。
5: 植牙好贵，
6: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9: 选择南鹰，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鹰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0: 大家好，我是石文彬。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台南之音。

双人音乐组合 Vinay 所演唱的歌曲 Still You 7点27分 继续关心健康消息。在台湾我们身上有蛮多特别的基因的，比方说在喝牛奶这件事情上面，很多人就其实会有所谓的乳糖不耐症，还有另外呢，就像东亚的人里面对于酒精的代谢也是有一个基因缺乏，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脸红。那么喝奶没有事情这件事情也算是 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也不能说特异功能，就是希望可以让生活比较便利。因为不然就变成你早上喝了一个含奶的饮料，可能奶茶，可能牛奶，然后就会开始不舒服。那这时候可能蛮多朋友就会想说，那我就改喝豆浆，我改喝植物奶。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改喝豆浆的时候，你的肚子还是会咕噜咕噜叫，好像也没有比较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豆浆的原料黄豆，黄豆里面有一种特殊的糖类，叫做寡糖。 那在寡糖里面有含很多不同的糖，比方说棉子糖或者水苏糖，只是它们统称叫做寡糖。而寡糖是在我们的人体肠道里面没有足够的酵素把寡糖分解的话，这些寡糖就会跑到大肠去，被肠道细菌拿去当成它们的食物，它们的养分，那就会促进这些细菌发酵，发酵之后就会产生气体。而大肠里面的这些细菌看到这些寡糖， 就像是看到自助餐把肺一样，他们就会疯狂的吃，然后就会疯狂的发酵。发酵过程就会产生氢气、二氧化碳、甲烷等等，所以你会觉得，诶，喝豆浆肚子容易胀气，排气会增加，或者腹部鼓鼓的。尤其现在很多人因为健身的需求，或者因为那种健康的需求，就会想要喝浓豆浆补充更多蛋白质。那这时候浓豆浆他们的黄豆用量就会比一般豆浆更多，所以你可能不用喝到一整瓶，你大概喝三分之一，你就会觉得肚子胀胀的，一直有在放屁的感觉。 那还有你在吃豆浆的时候，你既然都已经会想要喝豆浆，代表你对饮食其实是蛮注重的，你就会再搭配其他的原型食物，你可能就会选地瓜，可能就会选香蕉，而且这三个东西都是现在超商蛮容易买到的。而地瓜本身就有很多膳食纤维，它是好的食物来源，没错，可是膳食纤维同样也是肠道细菌很喜欢的养分。 所以豆浆已经有寡糖了，地瓜又有膳食纤维。如果你再加一个香蕉，香蕉如果你又不想要吃那个看起来黑黑的，你也想要吃比较不熟的香蕉，它就会比较黄嘛。比较黄的香蕉，它的抗性淀粉比较多，抗性淀粉它虽然是好的，它是可以避免你的血糖快速上升，可是它的缺点就是不容易被人体利用消化，最后这些抗性淀粉就进到大肠，进到大肠又是肠道菌最喜欢的食物。 所以你等于一次吃了豆浆的寡糖、地瓜的膳食纤维、香蕉的抗性淀粉，你给了肠道细菌三个很大的 buffet 的礼物包，所以他们就一直发酵，一直发酵。如果你想说我要再多补充一点动物性蛋白质，你又再加买一瓶优酪乳，你这四个东西喝下去，你今天一整天你的肠胃大概都会一直叫来叫去，这等于是你的肠道里面的细菌一直吃到食物，一直在发酵。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去改变这个状况？如果你不想要一直胀气，或者一直让旁人听到你的肚子咕噜咕噜叫的声音很尴尬，怎么办呢？不用戒掉上面的任何一个食物，不用，你只要调整分量就好。豆浆外面一般，如果你是喝一般的那种豆浆，不是浓豆浆，大概就是 300cc 差不多。那如果你喝的是浓豆浆，那你就不要喝那么多。它现在外面卖的一罐大概300多嘛，你就一次喝半罐就好，剩下一半你可能晚上喝，或者是你明天再喝。 200cc 浓豆浆这样喝下去就比较不会有问题，然后或者是你可以做稀释，也可以把豆浆稀释掉。另外呢，地瓜你还是可以吃，但一次吃的量就大概一颗拳头大小，100公克左右。香蕉一样就减半半根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早餐已经吃地瓜，你就尽量避免那一餐同样再吃香蕉，就香蕉地瓜你择一就可以了。 饮料也是，如果你有喝豆浆，那你优酪乳就下一餐再喝，也是同样择一。那如果你要喝优酪乳，豆浆就下一餐再喝，这样子你就可以比较不会因为吃了这些明明是很健康的食物，可是你的肠道好像一直在胀气，一直在不舒服，就可以避免这个状况发生。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么在追求健康的道路上呢，我们总是不断地寻找来自于大自然的馈赠，许多古老的智慧早就已经为我们揭示了植物的神奇力量，它们在艰难的环境当中来成长，淬炼出无穷的一个生命力，并且将这些精华回馈给我们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种被誉为超级水果的天然植物沙棘。它全身上下都是宝哦，不仅能够帮助到我们的身体恢复活力，更能为我们筑起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墙。那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非常荣幸再度邀请到了健康顾问安老师哦，来跟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沙棘的奥妙。安老师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其实沙棘真的非常的厉害哦，就因为它在艰难的环境当中，就是冷可以到-40°C，热可以到40°C这样的一个80°C温差，所以它本身孕育出非常多的营养元素。目前科学家鉴定出来已经有428种的营养素在里头了。我们知道我们平常在摄取什么五蔬果啦、营养素啦，就是要透过这些营养能够去建构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跟防护力。可是大家可能常常忽略的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第一道防线其实是哪里呢？是我们的黏膜。所以为什么你看在那种 COVID-19 的期间或者是流感盛行期间呢，都会鼓励大家一定要戴口罩，因为口罩可以防护这些黏膜组织哦被这些病毒附着或入侵。可是你想想看啊，我们还是有没有办法防范的时候，你看眼睛的黏膜你也没有办法防范，然后呢有时候不小心你可能吃饭的时候口罩拿下来，你的黏膜还是很容易会被这个病毒附着。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沙棘籽油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防护，因为它对我们的黏膜组织有非常好的一个防护性，然后再来它能够去修复我们的黏膜的一个组织，让它能够再生。那我要特别聊到，因为像在最近的期间哦，
1: 对，
2: 好多人感染 A 流、A 型流感，
1: 是，
2: 而且甚至于之前有新闻报道出来，小朋友才感染

0: 染，隔天就离开了，非常的快速。那这一波的病毒传染力很强，尤其是很多的小朋友，好像是国小学生或者是国高中生哦，因为群聚的关系，
1: 对，
0: 所以他们很难避免。那更何况就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口罩又戴不住，
1: 没错。
0: 这种时候我们就会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来用这种沙棘籽油作为这样子身体的一个防护，因为它里面有个很特殊的成分叫 Omega 7，它专门就是可以修复我们的黏膜组织，同时能够对抗发炎，然后能够帮助它坚强我们的一个防护线，让你的病毒量不会大举入侵到你的身体当中。那所以它就是有这样的很好的一个作用性，我们就会建议大家尤其是在这段期间呢，就可以密集的用沙棘籽油来做保养。也因为它修复黏膜的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其实在之前也曾经有很多的就是癌症病患跟我们分享，他们在做化疗的期间黏膜都会破，尤其是嘴巴的口腔黏膜破到都完全没有办法进食跟吃东西。那当然他们没有食欲，很多东西都要打成流质，甚至于连吃都吃不下。那在这种时候400多种的营养元素其实就可以协助这些癌症患者，一来是先修复他的口腔黏膜，让他能够去不会疼痛啦，然后不会造成发炎，然后可以比较能够进食之外，再来就是如果真的没有食欲没有办法补充营养的时候，透过沙棘籽油的营养也能够让他们对于这个身体的一个防护力多少可以做到一些营养上的修复。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讲，如果你平常是一个没有什么在保养的人，但是在这种特殊的时期，你看现在又在讲说新冠肺炎啊又开始新一波了，所以又有新的疫苗出来，然后呢现在进入了所谓的流感的季节，所以大家不是在讲说左流右心就是你左边跟右边可以同时打那个
1: 打
0: 对那个疫苗。那但是如果说你打了疫苗你还是会担心，因为毕竟不是打了疫苗是万全的，
1: 也不是打了马上就来，
0: 对，它也还有2周的需要作用的时间，它才会产生保护力。而且我们都知道每年的这些疫苗都是用猜测的，也就是说它到底猜中是不是真的能够防护今年流行的病毒不一定，所以它的防护力大概是介于30%到70%之间不等。那你剩下的那些没有办法防护的部分，你就要靠你自己的免疫系统。所以沙棘籽油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鼓励大家可以作为是你全身上下最好的一个防护，因为它完全是天然的成分，而且它里面除了 Omega 7这个很棒的一个脂肪酸可以去修复我们的组织之外呢，再来它有 Omega 369，像有些吃素的朋友不能吃鱼油，因为我们吃鱼油就是要补充 Omega 3，它也是可以对抗发炎嘛。那吃素的朋友就很适合用沙棘籽油来作为取代鱼油的一个补充品。然后因为它的营养元素都非常的全面，所以我们有很多听众都讲说，以前呢想说啊吃沙棘籽油只是为了说可以去协助我们修复黏膜，没想到它还可以取代什么综合维他命、微量元素、矿物质，甚至是抗氧化抗老化的保健品，通通都可以直接取代。所以你想想看哦，你省下来这么多的保养的时间跟金钱，其实你如果真的只能够挑一种营养补充品，我们就会非常推荐就是沙棘。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爱用代言人是米利奇整形外科的院长黄其成医师。你要知道医生他们对于代言的东西都非常的小心，
1: 非常谨慎，
0: 对，非常谨慎。然后他说因为我们的沙棘籽油是100%纯天然，这个完全没有添加物，他就先放心。再来用到德国低温冷压离心的一个萃取技术，让它的活性可以达到非常高的一个效果。而且呢在使用上非常方便，就是软胶囊直接一颗放到嘴巴咬破就好了。而且最棒的就是沙棘籽油因为是纯天然，它是连毛小孩都可以来做使用，大人小孩宠物毛小孩都可以一并来做到使用。你可以把那个软胶囊直接咬弄破，然后就是淋在它的那个饲料上，或是直接整颗就放在饲料里面让它吃下去也都 OK。然后另外我们还要做了一罐外用的修护霜，皮肤上的任何伤口，或甚至是你最近如果去打疫苗，有些人打完疫苗那个就是打针的地方会肿胀，
1: 反应的特别的明显，
0: 对，然后会疼痛的，你就可以在打完疫苗之后直接擦那个外用修护霜，它会非常快的帮助你降低发炎。因为其实沙棘的功效，虽然我们说沙棘在台湾并没有，可是我们台湾的行政院农业部这个官网这是官方组织他们有开了一个药用植物区，特别介绍沙棘的功效，里面就有讲到说沙棘可以抗发炎、抗微生物、消除疼痛跟促进组织再生，它就是有这么棒的一个作用性。那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促进组织再生除了可以去防护说像现在流感然后你的会喉咙痛啦、喉咙发炎这些状况之外，如 果你有胃食道逆流的人，就非常适合用它来修复你的那个什么火烧心啦，或者是你的食道有这样灼伤。那甚至于有些人可能压力比较大，有胃溃疡的、十二指肠溃疡这些内在的溃疡，你没有办法擦药，你就可以透过吃沙棘籽油的这个油脂，让它修复跟包覆，然后同时透过这些营养元素帮它做到组织的修复，让你能够快点好起来，而且它也可以去减缓你内在的那个发炎疼痛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沙棘籽油它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功效性哦。那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案例的分享，包括说像之前就是我们讲说有一些癌症的患者，他们是修复的那个黏膜的状况非常好。这个我要特别提到，其实有一个陈医师哦，他出了一本书，他在讲的话自己对抗三种癌症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它里头就有提到沙棘籽油就是它的一个防护的法宝之一，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医生，当然会接受西医的治疗，但是在平常的日常养护当中，你还是需要靠营养的元素能够让你身体有这些营养的补充，然后你身体的自愈力跟防护力才会提升，所以沙棘籽油就是它用来作为保养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健品。那我们另外还有像听众朋友他们在讲说，他们本来买沙棘是回去要作为取代那个综合维他命的，意外的发现是因为他们家人哦有这个肝指数过高，那 GOT GPT 值稍微轻微高的时候，医生不会有任何的开药，他会请你回去调整生活作息，好好睡觉，不要过劳。但是他就意外发现，他其实一直以来体检报告肝指数就是都没有办法降下来，对，都是轻微的偏高发炎。那因为我们讲现代人真的没办法，因为过劳嘛，熬夜等等，
1: 没错。
0: 后来就是在使用沙棘籽油，在半年之后，后面的每一次体检出来肝指数都下降，因为你知道中山医学大学的吕凤洲教授就写过一本书，那本书的书名就叫做沙棘消炎护肝第一名，所以它护肝的功效跟抗发炎的功效非常好。
1: 是哇，听起来呢，沙棘籽油真的是一种从头到脚都能够照顾到我们的超级食物。那么安老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有没有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优惠呢？
0: 当然有，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罐沙棘外用的修护霜，任何皮肤上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做使用，那罐价值1280，今天只要订购的朋友呢，我们就把那罐修护霜免费送大家，那另外我们还要提供20份的免费体验让大家来索取，电话拨打0800-011-855 0800-011-855，今天呢就是有赠送这个1280的外用修护霜，就是如果你有订购优惠套组的话，那如果说你没有用过想要来试试看的话，我们也提供了20份的免费体验哦，0800-011-855 0800-011-855。
1: 是的，真的要把握这个难得的优惠哦，给自己跟家人一个健康转变的机会，赶快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0800-011-855 0800-011-855。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再度感谢安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我是米利奇整形外科院长黄其琛医师，补充身体营养，增进黏膜健康，我推荐芳心生技复原康沙棘籽油，
2: 400多种营养素，100%零添加，可取代综合维他命、矿物质和鱼油，增量50%，业界含量最高，保养更有感。免费体验，0800-011-855，0800-011-855。
3: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4: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3: 哈哈，哎呀啦，我要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5: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哪和你敢栽？
4: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6: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说走就走
10: Okinawa，
11: 即日起至8月31日，
9: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1: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3: 哎，老公，电费单是不是记错了？
14: 别怀疑，还有热泵热水器，就是比电热水器省电4倍。假贺的到手不？9月底前买海尔热泵热水器 ，FB 分享省电强效，直接赚1500元全年礼券。
13: 快洽全国电子及各大经销商。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16: 早上时间7点53分，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2026彰化北挂山南半线棒球锦标赛即将开打，今年总计吸引104队超过1600位选手参赛，是彰化年度棒球盛事。县长王惠美指出，县府继续完善训练环境，由县府自筹 1.5 亿工程经费的八卦山棒球场赛务空间新建工程已经在今年4月正式动土，未来彰化交流道附近特定区新建大巨蛋之后，也能办理更多类型的运动赛事，并期待彰化选手继续发出耀眼的光芒。嘉义县的文蛤养殖受到6月份的豪雨影响，养殖池盐度明显下降，近期传出大量暴毙灾情。嘉义县府农业处初步统计，嘉义县的受损面积大约400公顷，已经达到农业天然灾害救助标准，而文蛤出现延迟性死亡，也函请农业部公告办理天灾现金救助以及低利贷款，目前正在由中央审核当中。台中市近年人口增加，对公托、幼儿园、活动中心等公共设施需求提升，但是公有地不足，推动进度卡关。台中市数年之前提案修改自治条例，建商主动盖公社并捐给市府，就能够获得容积奖励，从1倍提升到2倍。不过中央目前还在核定，内政部在先前也预告说法将提高捐赠社宅容奖，并且表示会继续审查台中市自治条例。台北市面临到人以及屋双老的问题，台北市高龄程度是6都之冠，人多公寓老房子旧，30年以上住宅占全市大约67%，有许多长辈被迫被囚居在家中，走不出家门。市长蒋万安对此宣布4大精进措施，包含补助额度再加码，取消法定停车位免代金，外墙修缮免变更时照，以及违建阻碍专案拆，并且即刻起就开始上路。夏季高温不断，桃园市府对此订高温应对指引，采常态、橙灯以及红灯3个阶段分级警戒，要防范热危害，并且也有跨局处作为。市长张善政最新宣布加码1000万元，推出第二波高温敏感族群一级能效冷气购置补助计划，每户最高补助5000元。 云林县斗南镇农会稻米栽种面积超过1000公顷，近年对准市场需求，按照不同客群种植14种品种的稻米。有多家在台湾的日式连锁餐饮公司都是农会顾客，并且近期将封柜出口到美国，供应美国餐厅。以及今年适逢蓬莱米在台湾发展100周年，农会与台湾大米缸永续关怀协会在斗南农民直销站也规划从蓬莱米百年看见斗南丁的下一个百年主题特展，要带民众走进蓬莱米百年的发展轨迹。屏东县琉球乡资源回收物清运流标15次，目前有超过1500公吨的资源回收物囤积在岛上。屏东县府最新批评乡公所失能失职，也下通牒，本月7号如果还是流标，就会介入处理。而县长周春敏也要求公所做好环境清消，并指示政风处进行调查是否有行政疏失。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大家好，我是方世豪。窗外是忙碌的世界，窗内是放松的地方。今天也让日本三协及锦宏亲密窗陪你安心出发。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来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和绿共存新时代。从能源韧性、气候变迁考量，台湾绿电的刚性需求持续成长，但是供应链却面临结构调整的关卡。当 AI 浪潮、地缘政治让世界各国能源转型工程重开机，台湾不论在政策推动或者是民意取向，都正在进入和绿共存的新时代。再生能源产业的下一步该如何走，这是政府跟业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根据最新一期财讯双周刊报道，和绿共存新时代，历经八年流标八次的台电离岸风电二期计划，在即将完工并网的前夕，计划统包工程商富威能源，却因为巨额亏损拖累了母公司森威能源，净值转为负，在今年6月23号下市并终止交易。股票下市前一天，董事长郭台强在没有对外开放的股东会上致歉。紧接着6月25号，世纪集团宣布旗下子公司世纪风电将100%收购另一家子公司世纪华星，新公司会更名为世纪能源设备公司。今年以来营收锐减、股价腰斩的世纪华星也将因此停止公开发行业务，并且会从离岸风电转型为全方位能源设备市场。回顾台湾从2016年蔡英文当选总统确定非核家园政策之后，再生能源产业发展至今刚好届满10年。在这期间，